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爷爷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几首80、90的经典的老歌。说起80年代、90年代，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歌手。就像这首歌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雨蝶》，由李翊君演唱。这首歌告诉大家面对困境时的执着，也成为李翊君的代表作之一。

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陈百强创作并演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这首歌灵感来源于郑国江一名学生的真实故事，说呢，这名学生移民加拿大之后与妻子离婚，仍然痴情的守候，甚至呢在妻子工作地点附近开花店，每日凝望。陈百强把自身的情感经历融入创作，尤其是与赌王之女何超琼的遗憾恋情，让这首歌曲带有深沉的执念的色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大家还记得水木年华组合吗？这首歌《一生有你》是水木年华组合的代表作品，以民谣风格为基调，融合了校园民谣与人文情怀，也成为华语乐团现象级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在2002年获得了第九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也助水木年华斩获了最佳的新人奖，被誉为是80后青春圣经。歌词当中一生有你也成为跨越时代的爱情宣言。这首歌呀，至今仍然在短视频平台保持着高度的传唱度。让我们一起聆听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

追梦人是凤飞飞演唱的经典歌曲，由罗大佑创作词曲，最初呢是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国语版的《青春无悔》，后来啊，为了纪念作家三毛的凄美爱情与生命追求而增补歌词，由凤飞飞演绎，并收录于1990年电视剧《雪山飞狐》的原声带。这首歌曲在91年获得港台影视歌曲最受欢迎金奖，并且随着电视剧热播，也成为了两岸三地时代记忆的象征。让我们一起聆听《追梦人》。

差疑没有受到观众的关注。然而呢，姜育恒在1989年翻唱之后，他凭借其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和克制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并且登上了1991年央视春晚舞台，至今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力。一起来欣赏《再回首》。

梅艳芳演唱的《亲密爱人》，这是一首承载着甜蜜回忆与深情演唱的经典的国语歌曲。2018年，《亲密爱人》获得第二届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它也印证了其跨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家小虫曾经评价说，这首歌展现了梅艳芳渴望被爱的小女人的一面，也是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情绪价值抵万金，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是亲密关系中重要的软实力。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情绪会相互影响，积极向上的情绪价值是两个人都需要的，因为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人不仅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而且会为对方带来舒适的感受。那么可以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人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的潜意识是否决定了情绪价值的高低？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看见情绪价值》，接住他的情绪，捧住他的心，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感情是一场特殊的博弈，它不仅需要彼此呼应，更需要双方的投入。一旦价值交换的天平发生倾斜，一方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却只懂得接受，那么这段感情大抵无法维系。我们只有了解情感建立的过程，才能做好情感的维护。长期亲密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就好像在婚礼致辞中，我们常会听到，他们经过相识、相知、相守， 走进了今天的婚礼殿堂。不难看出，一段感情的产生与结合需要多个步骤来完成。首先是取样评估。当一男一女刚认识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根据第一印象来判断是否要和对方继续接触，这就是取样评估。如果双方看对了眼，那么就开始对家庭背景、工作情况、个性爱好等方面进行评估。当全方位评估结束后，彼此都认为对方的条件不错，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接下来就开始约会，增进彼此了解。其次是互惠交换，这时的双方还未确定恋人关系，两个人只是先接触着试试，看看感觉如何。为了表现自己，双方都会尽力向对方释放魅力，包括精致的打扮、嘘寒问暖、满足对方的愿望等等。在接下来的相处中，双方都在不停地表现自己，随着双方的付出和价值交换，他们的亲密度会越来越高。第三是承诺，随着亲密度的提高，双方会确定恋爱关系，并将他们恋爱的消息告知亲朋好友。随着接触越来越频繁，恋人之间都不再拘谨，变得舒适自然，聊天也变得越来越轻松，感觉只要和他在一起就很开心舒服。最后是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走进婚姻的殿堂。在之前的频繁相处中，两个人的契合度越来越高，在生活的柴米油盐中，他们看到了温馨的未来。为了稳固这种舒适的状态，双方自然而然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就是制度化。想要建立这段亲密关系并长久地保持下去，依靠的不是感动，不是新鲜感，而是要切实明白对方需要的价值。当然，对方的价值并不是从一而终。从亲密关系准备建立开始，男女双方就已经开始了动物性价值的需求。比如说，女生希望男生长得健壮，有安全感，穿着不能太邋遢，不能胡子拉碴，要清爽干净。而男生希望女生身材苗条，比例协调，还需要女生有开朗的性格。大抵世人跟动物很像，就像他们在自然界寻找另一半一样，也会找看得顺眼的。当亲密关系建立以后，双方的需求又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社会性需求。因为人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必要的物质条件会为双方未来的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样，忠诚度、性格、生活技能也会成为未来舒适生活的必要元素。确认恋爱关系后，情绪价值就成了他的需求。下面给您举一个案例，小林和小郑是一个部门的同事，部门最近刚换了主管，主管在没有摸清部门情况的前提下就安排工作，导致在迎接检查时出了大纰漏。主管不仅不解决，而且还把锅甩到了小林和小郑身上。小林就把这件事情对她男朋友讲了，可小林男朋友却说，背锅这件事情谁没遇到过，你哭又不能解决问题。小郑的男朋友却给了截然不同答案，他说，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是知道的，咱们出去搓一顿，一边吃一边说好吗？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一个扼杀了需求，另一个满足需求。所以情绪价值决定了幸福度的高低，可以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会在生活中理解包容他人，积极解决在相处中出现的问题。优雅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就是成功的。成功地把握好自己的心态，你就是优秀的。只有发掘了自己内心需求，才能为亲密的爱人提供有效的情绪价值。随着亲密关系的不断加深，情绪价值在双方沟通交流的地位也显现得越来越重要。而决定情绪价值的，则是双方的内在认知。 在最初刚刚融入对方生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主动付出，用以筑牢这种亲密关系。同样，双方在生活中都希望获得超过预期的关心，于是就容易产生一方要完全服从另一方的指挥，或者是付出稍微减少就开始怀疑对方的感情，甚至还会认为现在生活的不如意都是对方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写给在亲密关系中内心敏感缺乏自信的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看见情绪价值，接住他的情绪，捧住他的心。欢迎继续收听。小梦的婚姻很幸福，老公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家里的事情都顺着他来。为了照顾小梦的父母，夫妻二人背着高昂贷款买了一套小梦父母所在小区的房子。为了还贷，老公开始努力工作，每天为了多签几个单子奔波于各个饭局。就这样，老公的应酬越来越多，回家越来越晚，引起了小梦的不满。而小梦老公却认为他每天的应酬是为了早日把贷款还完，于是两个人大吵一架。在接下来的几天，小梦对这个事耿耿于怀，整天魂不守舍，以至于过马路时没看红绿灯被车撞了。老公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了医院，没想到妻子看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个样子。在这件事情里面，小梦老公虽然继续保持着对她的关心，但是他的付出会逐渐发生转化，不再像以前一样把所有精力放到小梦身上，而是转移到了工作之中。小梦呢，因此产生了情感落差，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消失了，一旦有糟糕的事情就会无限放大，这都是由于亲密感降低的原因。所以在亲密关系建立后，双方需要考虑为对方提供高情绪价值，才能让双方建立更牢固的亲密关系。情绪的表达需要方式方法，在情绪表达时究竟要选择怎样的模式，用语言还是用行动呢？任何一种不合时宜的情绪表达都会给对方造成伤害。接下来呢，给您带来小爱和她老公的故事。过年回家应该去谁家，一直是夫妻双方每年要讨论的话题。小爱和老公因为回谁家过年的事情产生了分歧，因为小爱老公之前答应今年到小爱家过年，但是在出发前又突然反悔了。虽然此刻的小爱很气愤，但是她并没有埋怨老公。她说，我本来以为今年可以在我爸妈家过年，因为去年是在你爸妈家过的年，本来以为你会支持我，但是你却在出发前变卦了，我感觉很委屈。小爱这样一说，不仅会让对方明白她的情绪，同时也可以让对方共情。所以在处理事件时，选择合适的情绪模式，而不是大发雷霆的大吵一架，或者是冷暴力，谁也不理谁。在内心深处隐藏着自己未曾发觉的潜意识，我们的很多行为啊，都是潜意识在支配。然而潜意识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建立与爱人的亲密关系，也会为亲密关系铺设关卡。下面我将为您剖析潜意识在亲密关系中的情绪价值。在每一个人心目中呢，都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决定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如果过度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个自我就变成了自恋。当一个以自我为重心的人，他的情感诉求一旦得不到回应时，就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要认识自己，深度剖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尽可能地改造自己。面对产生的挫败感，学会坦然接受和自我认同。其次，要学会理解自己，理解自己当下产生这种行为和自己思维、情绪之间的关联，让理性战胜潜意识的影响。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要学会接受自己，让自己用更加理性的态度去观察适应，顺应自己重新架构起来的理性思维。男女双方在未建立亲密关系之前，是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也不同，两个人产生不同的观念也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因为对方与我们观念不同，就单纯的用对与错来评价，仿佛世界只有黑白两种状态。星明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她的感情啊，永远是非黑即白，不允许对方犯错，否则立马分手。她对作者说，有一次过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场豪华的烟花秀，当时我就觉得父母都没有为我做过这个，所以我就掏心掏肺地对他好。可是后来他因为和我吵架，把我一个人丢在了高速服务区，虽然不久之后他也回来接我了，但我就是不能原谅。于是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和他分手。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发现，非黑即白的认知会让我们遇到问题时产生极端的表现。喜欢时，对方在自己眼里全是优点，恼怒时就直接分手。其实并不能因为对方对你好就说明他爱你，也不能因为对方的一次错误而认为他不爱你，因为一个人并不是极端的存在。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会有他自己的感受，会考量自己的投入和回报，在他的心里呢，也会有很多承载不了的矛盾。所以啊，不能因为一次咄咄逼人的吵架就提出分手，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强大和成熟弥补对方的缺憾，用认同的语言为对方树立坚定的信念，用幽默的语言化解对方内心的痛苦。看见情绪价值，接住他的情绪，捧住他的心，这本书从底层逻辑出发，建立认知，辅以实力，不仅能让你明白怎么做能让别人觉得跟你相处时舒服，还能让你知行合一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从而养成正确的习惯。当然重要的是能让你的他越来越爱你。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看见情绪价值，接住他的情绪，捧住他的心》。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千万不要找到我说，这是一本蛮实用的工具小书，不知道为何看的心里很难过。命运弄人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懂得后，我们却失去了对曾经的人付诸实践的机会。读者安雅说，书中的语言恳切平实，内容有很多生活实例，读了有一些启示和感悟。读者读一点书长见识说，很多亲密关系最终的分开，往往是因为情绪的无法兼容。那么用价值交换的理论来让情绪回归平等，亲密关系当然也就更容易得到长久保持。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爱的五种能力，最初的爱，最后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足下为何是尊称。足下是一个敬词，下对上或者同辈之间都可以尊称对方为足下，意思呢跟今天的您相近。战国策燕策中收录有投奔赵国的燕国大将乐毅回复燕惠王的一封信，开篇就写道，臣不才，不能遵循燕国先王的教诲来顺应大王您左右官员之心，恐怕犯下腰斩之罪，这样既伤害了先王的英明，又有害于足下您的仁义，因此遁逃投奔了赵国。乐毅是臣，燕惠王是君，这是足下之称，用于下对上，同辈之间互称足下的例子那就更多了。人们会觉得这个敬称很奇怪，既然是尊敬的称呼，怎么能把对方称为脚下呢？原来啊，这个称谓的由来还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被逼逃亡国外19年，颠沛流离，有时候在流亡路上实在没有食物可吃，只好吃野菜。侍从介子推看到这种情形，就不声不响地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肉，炖肉汤端给公子重耳吃，公子重耳大为感动。回到晋国之后，重耳当上了国君，即著名的晋文公。刚刚即位，晋文公就开始大行封赏，把逃难时期跟随自己的人都封了大官，这些人也毫无愧色地接受。介子推却觉得自己无功不受禄， 和母亲二人隐居到了今山西省介休市的绵山里面。为了逼介子推出山，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没想到介子推十分倔强，竟然抱着一棵树与山一起化为灰烬。晋文公非常悲伤，抚摸着这棵树痛哭不止。哭完了，晋文公令人伐下这棵树，让鞋匠做成一双木鞋，天天穿在脚上，以此纪念介子推的割骨之功，还常常看着脚下的木鞋说：“悲乎足下。”后人呢，就因此把足下作为对对方的尊称了。
0: 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

0: 但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30%，相当于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守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
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童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啊。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

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养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啊、大豆类啊、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夏天到了啊，又到了靠空调续命的季节了。不过呢，经历了一个春天，很多人家里的空调可能已经休息了好几个月。在咱们北方有集中供暖的地区，空调甚至可能沉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当咱的家中再次打开空调之前，有没有必要先清洗一下呢？今天再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时间的不清洗空调呢，它的内部集聚的污染物和致病菌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甚至呢会把人送进到 ICU。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有一位78岁的老人开空调，一晚上高烧了3次，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肺白了一大半，原因呢是因为开了空调。那么大家一看哈，这个夏天的空调啊，如果不正确的使用，真的是会导致高烧，甚至是呼吸困难的。空调啊，其实真的很脏啊。虽然大部分的人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空调工作的时候呢，空气会不断流过空调的翅片，以实现热量的交换。在这个过程当中，空气里各种各样的悬浮颗粒也会聚集在空调的过滤网翅片上。那如果是中央空调，长长的风道以及巨大的冷却水塔，更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有一篇2024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就对南昌大学里不同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呢，大部分的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集中在100微米以内，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图书馆，它的粒径呢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占比超过20%，这些颗粒物被称作可以吸入颗粒物 PM10，这些颗粒物呢可能随空调的风被吹到室内的环境当中，会被人吸进呼吸道的里面。另外呢，空调滤网对于多种重金属也有负极的效应，其中对铅的负极程度达到了重度负极的级别。这些重金属啊，如果随着空调的风被吹出呢，也会对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此外呢，空调当中积累的灰尘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再加上空气当中的水汽以及翅片上冷凝水的作用，哎，这空调啊就成为了细菌和真菌繁殖的大本营。早在2013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曾经对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家用空调进行了入户的调研，结果发现啊，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那标准呢，是每平方厘米细菌数小于等于100个，其中超标最严重的细菌数达到了每平方厘米91259个。除了细菌，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超标了。

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除了散热片、空调过滤网上呢，也是细菌真菌密布。这一项研究调查的是武汉市某大学教室和寝室空调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情况。结果发现啊，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的菌值都超过了每平方厘米1000个。这些细菌、霉菌以及霉菌产生的孢子可能随风被吹到室内，引起过敏或者呼吸道感染。很多朋友说，那我家装中央空调可不可以？跟您说哈，中央空调呢也不例外。除了家用的空调，中央空调同样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而且中央空调的冷却水系统还会滋生一

类叫做军团菌的致病菌。开头呢，咱们也说到把人吹进 ICU 的案例啊，背后的致病菌正是军团菌。2012年有一项针对绍兴市公共场所中央空调冷却水的研究发现，在冬季和夏季商场、酒店、超市、公司写字楼、医院等机构的中央空调冷却的水中均检测出了军团菌，也就是夏季检出率为 72.88%， 冬季检出率为 60.78%。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内部循环的冷冻水是不一样的。冷却水呢，是有机会与外界接触的，冷却水蒸发，能将军团菌带到周围的环境当中，以气溶胶的形式传播，造成污染。那长期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群体内啊，是肺军团菌抗体阳性率也会比对正常人要高，说明他们可能受到过或者正在被室肺军团菌所感染。此外，你像滤网啊、散热器、风道里积累的灰尘呢，也会影响空调的通风效率和热交换的效率。为了达到设定的温度，空调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从而增加耗电量，降低空调的使用寿命。所以呀，无论是从健康上还是从节能省钱上来看呢，定期清洗空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无论是中央空调还是家用空调都是需要清洗的。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空调应该怎样清洗。虽然对于多久清洗一次空调，专家们给出的建议并不统一，有一些建议是每年一到两次，有一些建议呢更频繁，但是建议普通家庭啊，至少要在夏天空调季到来之前做一次清洗。如果你想自己手动清洗，我们主要可以操作有两个部件，那就是过滤网和翅片。一般家用空调的过滤网都设计成了方便拆卸式的，打开空调的外壳之后呢，可以直接拿下来。拆卸之前，请大家一定要把空调的插头拔下来，以免发生危险。大部分家用空调的滤网是可以直接用水清洗的，清洗的时候注意啊，不要用太硬的刷子来刷，避免破坏滤网的结构。那如果家里的空调是新风空调，它的滤网呢，有可能是 HAPE 的滤网，这些滤网过滤效果更好，但是不能用水清洗，建议您啊直接更换新的。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清洗完的过滤网一定要确保晾干之后再装回空调里，这样呢可以防止微生物利用这些水分大肆的繁殖。再来说一下如何清理翅片。当咱们拿下空调的过滤网之后啊，会看到一些排列很密又很薄的金属片，它们呢就是翅片，它们直接和装着制冷剂的管道相连，增大散热器与空气的接触面积，高效地实现制冷或者制热。翅片呢，虽然是金属材质的，但是它们非常薄，很容易变形。无论是用吸尘器还是刷子来清洗，都一定要顺着翅片的方向来操作，不能垂直于翅片用力，否则呢，可能会让翅片发生弯曲损坏。但是啊，如果自己手动清洗过一次，你就会发现翅片以及散热管道里会有很多的死角，自己是很难清理到的。所以还是建议您找一些专人上门清理。这些专业人员一般会用高压水枪和高温蒸汽来清洗，效果呢会比自己清洗好很多。特别是如果要清洗空调外机的滤网，这些就涉及到危险的高空作业了，存在安全风险，千万不要自行的操作。另外，如果是中央空调，涉及到的部件那就更加复杂了，不可能由自己来完成，一定要找专人清洗。当然了，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积累灰尘，滋生微生物，所以呢，对于滤网这一类易于拆卸清洗，咱们得每月清洗一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戒烟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甚至一些资深的烟民都会因为健康原因果断的戒烟。但是关于戒烟也有很多让人将信将疑的传言，比如长期吸烟身体会习惯，突然戒烟反而会戒出病来等等。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科学的戒烟手段到底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如果你的身边啊有戒烟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说戒很快就戒掉了，而有些人戒烟的时候则百爪挠心，见到烟呢就想抽，结果呢反复戒烟反复不成。还有人说呀，不就是戒烟吗？我哪天不戒个二三十次？这是因为前者意志更坚定吗？虽然啊，戒烟跟意志力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戒不掉却不一定是因为意志力薄弱。原来啊，就算都是烟民，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成瘾的，对于没有成瘾的烟民朋友来说，确实可以依靠毅力来戒烟。但是对于罹患烟草依赖的患者来说呀，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里说的烟草依赖本身是一种致死性的慢性病，之所以会产生依赖，主要是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能让人上瘾或者产生依赖性。具体来说，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进入血液，促使多巴胺大量分泌，让人产生快感，让烟民有事儿没事儿就老想着来一根烟。而经常摄入尼古丁，身体很快就不再满足，想吸更多的烟，获得更多的尼古丁，以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样一来啊，神经系统呢都会慢慢的受到影响。一旦戒了烟，多巴胺浓度一降下来，就会引起易怒、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手抖等戒断的症状。你看哈，那些老烟民啊，真的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往往呢只是为了避免这些戒断的症状，而不是因为吸烟真的有什么快感而言。根据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发现，在我国吸烟者当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高达49.7%，而烟草依赖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非烟草依赖者。对于已经产生依赖的吸烟者，其实是罹患了疾病，那就是光靠意志力戒烟很困难，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你可以去戒烟门诊，才有可能提高戒烟成功率。目前啊，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呢，包括心理干预行为疗法及戒烟药物等综合方案，是可以有效提高戒烟成功率的。吸烟者在戒烟之前，通常都需要有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呀，给自己设定一个戒烟日。戒烟日一般在开始戒烟前的前两周之内，同时要告诉家人、朋友和同事，我已经下定决心戒烟，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接下来呢，要了解在戒烟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之内，你可能会出现不少问题和困难。咱比如说，因为吸烟成瘾，出现了尼古丁的戒断症状，这个时候就要使用相应的戒烟药物了。另外呢，还要处理掉身边与吸烟有关的一切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烟灰缸等，使自己的家中或者办公室成为无烟的环境，为接下来的戒烟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如果烟民朋友们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困难，您还可以前往戒烟门诊就诊，通过专业的戒烟指导和治疗。咱们全国有一个专业的戒烟热线，大家知道吗？号码为400-8085531，400-8085531。如果您有需求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来获得帮助。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吸烟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吸烟成瘾是一个疾病。
如果戒烟不成功呢，不要过分的自责或者怀疑自己的意志力。吸烟成瘾是需要治疗的，只有找到正确科学的戒烟方法，才能够在戒烟路上少走弯路。如果您能顺利的戒烟啊，这好处很多的，它可以明显降低吸烟者的死亡风险，并且戒烟的持续时间越长，死亡风险就越低。更重要的是，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早戒烟的人啊，比晚戒烟的人预期寿命要更长。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大约减少10年，而60岁、50岁、40岁和30岁来戒烟，分别可以赢得大约3年、6年、9年和10年的预期的寿命。而且呢，与持续吸烟者相比，戒烟者更少伴有疾病和残疾。吸烟者吸的每一支烟其实都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有研究发现，与不吸烟者相比，每天吸一支烟的人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的风险均明显增加。没有安全的吸烟水平，吸烟者的目标应该是戒烟而不是减量。更何况我们也要考虑二手烟对别人的伤害。这正所谓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戒好。只要吸烟者有戒烟的

的决心，随时呢都可以加入戒烟者的行列，拒绝烟草，远离危害，戒烟一定会给身体带来益处。请烟民朋友们，咱就从今天开始吧。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首王一佳演唱的《思念绕指尖》。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和你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你继续锁定老歌回忆录。最近一段时间，我有几位朋友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了我在代班老歌回忆录，然后就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说喜欢听老歌的话，那就代表自己已经开始变老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叫经典也是时尚，老歌永远芬芳。如果说你喜欢老歌，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你永远会记得自己岁月当中和记忆里最让你动容的那一段岁月，那一段往事，说明你是一个有情的人。所以所有的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老歌，听老歌，唱老歌，并不代表你已经老了，相反，代表着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刚刚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了许多的歌曲，由 Beyond 带来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还有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蝴蝶飞》呀，来自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和《细说往事》，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和《大伙儿听我唱支歌》。那么对于今天听到的这么多的歌曲，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了这样的一些老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此时此刻在这样的老歌声当中，你又想起了哪些人哪些事呢？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2: 400-0052-400。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妇女情仇》。
15: 殡仪馆里突现没有证明的离奇尸体，法医检查死者，发现浑身遍布伤痕。一位体弱多病的老者为何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是什么人用什么深仇大恨，竟然对老人下此狠手？警示通言之妇女情仇正在播出。
16: 亲情呢，本来是一种很长久，让人感觉很亲切、很温暖的情感。它来自于亲人之间、爱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亲人给这份原本纯洁无瑕的感情加上了沉重的枷锁的话，那么势必会让对方感觉到无比的沉重。那这份原本该使人温暖的亲情又会作何改变呢？这份变了味儿的亲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真实故事，看看故事的主人公对威胁自己的至亲做了些什么，那份变了味儿的亲情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17: 早已不是乍暖还寒时节，嫩绿的小草已经钻出了地面，和煦的春光里，几丝阴冷的北风在做着最后的挣扎，让那些仅穿几件薄薄衣衫的少男少女们感到阵阵的凉意。4月12日晌午，忙活了小半天的任月向身边的助手最后吩咐了几句，便扔下手术刀，摘掉工作手套，走出了阴冷的解剖室。一个人的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但作为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法医，不但要查出这个人的死亡原因，更要查出他的致命伤在哪里，这个伤是怎样形成的，让尸体开口说话，让尸体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凶狠与狡猾，这是法医的能耐，也是法医对生命、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解剖室设在殡仪馆的东北角，与其相邻的是火化车间，火化车间外，几个身扎孝带的丧者亲属正在向一位穿蓝色工作服的火化工低声央求着。虽然任月离这伙人较远，但他还是大致听清这伙人在哀求火化工将没有死亡证明的亲人火化了。
16: 这人啊，不管是正常还是非正常死亡的，都会有死亡证明的，死者怎么可能没有死亡证明呢？出于职业的敏感，任月迈步走了过去。火化工看到了向他们走来的任月，就向身边的年轻女子介绍说，这位呢是开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任月，也是法医，只要他说可以火化，我们就火化。听到这儿，年轻的女子突然愣了一下。
17: 听了火化工的介绍，年轻女子顿时愣了一下，她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警察，而且还是法医。但事已至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把刚才与火化工说了几遍的话又抽抽气气地重复了一遍。 死的人是我爸爸，得脑血栓病好几年了，昨天晚上从炕上掉到地上摔死了。发现这个情况后，连夜将爸爸送往医院太平间，可是今天早上出殡时，医院不给出死亡证明。没想到我苦命的爸爸想走都这么费劲儿啊。
16: 听了年轻女子的哭诉，任月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女子，她呢大约30岁左右，很普通的农村妇女打扮，说话时态度很是诚恳，一副极为无助的样子，但在法医的眼里看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洞察不易被人察觉的细枝末节。
17: 态度诚恳不等于说的话就是真实可靠的，任月出于职业的本性，一边诚恳地说，我给你看看吧，如果真是从炕上掉下来摔死的，我们公安局给你出证明。一边伸手掀开了死者的蒙头布，这一掀不要紧，任月职业的敏感使他不由得心里一紧，死者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新伤加旧痕，明显不是摔伤所致，而且有些部位的伤痕也不是摔伤所能形成的。再联想到本地办理火化尸体的习俗，一般都是起早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最迟也要在上午火化完毕，而这一家不但是在中午时分来火化，而且只有寥寥的几人送葬，显得非常冷清。种种反常迹象综合在一起，任月已经在心里得出了结论，死者系被他人害死。但眼下想证明死者系他人所害，还缺少足够的有力证据。
16: 看到这样的尸体，又加上种种反常的迹象，使任月坚信死者的死亡呢，并非像死者家人所描述的那样，一定是另有隐情在其中。想到这里的任月呢，拨通了开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峰的电话。
12: 死者浑身是伤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通过对尸体的仔细检查，又会有什么样的惊人发现？警视通言之妇女情仇正在播出。
17: 开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峰接到任月的电话汇报时，恰好是在4月12日12时整，正在公安局食堂准备吃饭的他马上放下碗筷，跳上警车赶往现场。
16: 在殡仪馆发现可疑线索，这在当地呢还是头一次。在这个人们比较忌讳的地点，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究竟发现了什么？这次出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王峰大队长一边驾驶警车，一边在脑海中不断地思索着。
17: 在众目睽睽之下，王峰大队长疾步走入停尸间，他与任月默契地简单交流之后，戴上白手套走进死者，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掀开了死者的嘴唇。他发现死者口腔内壁已经腐烂，牙齿也掉了四颗，牙床处不平，显然是在近期内由外力作用造成的。王峰大队长又对死者的全身进行了仔细查验，发现死者瘦得皮包骨，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的地方，皮下淤血随处可见，除肋骨骨折外，头部、四肢、前胸、后背、臀部甚至阴部都有伤，有些伤痕带有明显的工具造型，木棒形、拐杖形清晰可见，令人惨不忍睹。
16: 王峰大队长作为参加公安工作20多年的老刑警啊，此前呢一直工作在刑侦技术部门，他不仅是一名刑警队长，更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刑侦技术人员。王峰大队长在初步简单的检验完尸体后呢，在心里啊基本对死者的死因也有了初步的判断。他回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任月副大队长，微微的点了点头，两人通过目光交换了看法。
17: 王峰大队长摘下白手套，走出停尸间，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掏出手机，先后拨通了开原市公安局局长陈国、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白雷的电话，对现场情况分别做了详细汇报。两位局长在电话里指示，这是一起杀人隐案，迅速调集警力，控制现场的所有人员，尽快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
16: 刑警们难以想象， 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竟然有人要对这位老人

0: 下此狠手。看到这样的一位老人，让在场的刑警是气愤无比，他们憋足了劲儿，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抓到谋害老人的真凶，将其绳之以法。
1: 对于尸体检查得出的结论，又会引出怎样一件杀人的隐案？又是什么样的案发现场令在场的刑警惊讶无比？警视童言之父女情仇正在播出。
2: 一道道指令随着无线电波的快速传递，刑警大队的专案刑警们很快在现场集结。王凤大队长简要介绍案情后，立即兵分三路开展工作。第一路由王峰大队长亲自带领，去死者家中搜查，寻找证据。第二路由任岳副大队长带领，在殡仪馆就地进行尸检。最后一路由副大队长高荣带领，以死者的女儿为重点，对现场所有的涉嫌人员进行详细询问。
0: 分工之后呢，各路的刑警都忙活了起来，搜查证据的搜查证据，检验尸体的检验尸体，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尽快发现案件的突破口，给案件的进展带来转折。
2: 尸体检验取得明显成效，搜查取证工作也成果颇丰。死者女儿的家里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打工的租房处，一间小平房里的摆设很是简单，平日这里住着一家四口人，里面还兼备出一间更小的屋子，屋子里只有一铺小小的火炕，人在炕上只能顺着睡，不能横着躺。外屋住着女儿、女婿和外孙女，里屋则是死者生前的一方小天地。灰白色的墙壁上，陈旧的血迹呈放射状清晰可见，土黄色的窗帘上血迹斑斑，仔细一看，大块的血迹上有着明显的刮擦痕迹。在外屋的墙角处，一根木质拐杖、一根折断的木棒同样沾有大量的擦蹭血迹，经血迹提取化验，证明与死者血样相符。
0: 刑警们分析认为啊，这两根木质的拐杖和折断的木棒为杀人凶器，死者是人为暴力致死。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场让这些身经百战的刑警们感到无比惊讶，一位体弱多病的老者为何遭受如此惨重的击打？
2: 与搜查取证的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相反，审查讯问工作却进展艰难。死者的女儿一口咬定死者是摔死的，其丈夫和女儿也不知死者的真正死亡原因，他们说出的一些话也不足以为案件定性。这样的情景让原本有进展的案件又停滞了下来。
1: 是什么人要对一位体弱多病的来人下此毒手？凶手与老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血泪情仇？警视童言之父女情仇正在播出。
0: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刑警们采取了政策攻心为主，在关键时刻出示证据击溃其心理防线并重的审讯办法，与犯罪嫌疑人迂回周旋进行了5个小时的斗智较量。死者的女儿最终交代了虐待棒打亲生父亲的恶行。
2: 死者女儿名叫白晶，28年前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白晶是家里的独苗，在她1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从此温暖的小家庭里充满阴霾。2年后脾气暴躁的白父把所有生活上的苦闷一股脑的发泄在了年幼的女儿身上，开始了对她的折磨。为了摆脱父亲的纠缠折磨，白晶开始逃学并在社会上游荡，因此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上了一条歪路。
0: 为了摆脱父亲对自己的折磨，白晶选择了逃避。此时没有任何依靠的他，在社会上又结识了一些狐朋狗友，慢慢的白晶就走上了一条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路。
2: 成年之后，白晶曾因卖淫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解除劳动教养后，正当白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时，有人将他介绍给了一名来自齐齐哈尔市打工的农民小尤。这位憨厚的农家汉子从来没有追问过白晶的历史，只懂得一心深爱着白晶。没多久，两人经过了

0: 短暂的热恋后喜结良缘，并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有了称心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白静觉得自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幸福，她不愿意再提那些难堪的往事。
1: 走进婚姻的白静呢，顿时陷入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幸福当中。在幸福的生活里啊，她觉得自己啊毕竟是爸爸的独生女儿。爸爸呢被单位买断工龄退休在家后，又患上了脑血栓。白静更觉得自己啊有一份责任，有义务要照顾好这个曾经对不起他的父亲。
0: 在白静的眼中，父亲如同魔鬼一般，但因为自己是爸爸的独生女儿，也是爸爸现在唯一的依靠，加上爸爸在被单位买断工龄退休在家后又患上了脑血栓，一个人行动不便，善良的白静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孝顺让父亲可以在自己细心照顾下安度晚年，享受到跟他一样的幸福。
1: 决定好好孝顺父亲的白静呢，在取得丈夫的支持下，在三个月前将生病后一直住在当地养老院的父亲接到了开元市的暂住处，跟自己一家三口同住，早晚服侍，以尽孝心。
2: 是什么让原本打算孝顺父亲的他最后决定要棒杀亲父？又是什么让他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竟是童言之父女情仇正在播出。
0: 一家人仅靠白静的丈夫一人打工养家糊口，过着艰难的日子。虽然生活得很辛苦，但孝顺的白静并没有将父亲丢在一旁不管，而是走到哪里照顾到哪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与父亲之间发生惨祸。直到案发前的一个半月，父女俩的关系才形同水火，互不相容。因为病痛的折磨，白富古怪的性格变得非常暴躁，并发展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他不仅对女儿的服饰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还经常威胁女儿要将其婚前曾经卖淫的劣迹抖露出来。
1: 曾经卖淫的经历是白静心底里一块深深的伤疤，用了很久的时间呢才逐渐愈合的伤口又被人提起，这对白静来说是无法想象和无法忍受的。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无尽磨难，如今已是病重的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白静的心底呢早已没有了父女的亲情，心里涌出的是更多的愤恨。于是他操起父亲的木质拐杖和墙角的木棒，照着父亲的身上就是一通雨点般的猛打，直到打出了心中这口恶气。
0: 从此以后，白富由身体病痛演变为了心理的病态，他经常将自己的粪便涂抹在墙壁上，蹭在被褥上，甚至将大便拉在煤堆上扔在米袋子里，让白静实在忍无可忍。痛恨的切齿的时候，白静也曾多次用木棍殴打父亲，并且越打越生气，越生气就越使劲打。白富久病虚弱的身体哪里能够承受这么猛烈的击打，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白富便奄奄一息，躺在炕上无法动弹。
1: 在经受了亲生女儿长期的毒打之后，老人终于在4月11日的19点，因为几天无法进食气绝身亡了。老人的离去对于白静来说无疑是精神上最大的解脱，终于摆脱了那个一直折磨自己的噩梦。白静是这么想的。
0: 白富被长期折磨至此后，身为独生女儿的白晶非但没有一点悔过之心，还妄想通过寄存尸体来达到骗取死亡证明的目的，结果在图谋不成欲强行火化之际，被在这里执行解剖任务的公安法医当场识破。
1: 案件到了这里啊已经结束了，白晶呢也已经受到了法律对他应有的惩罚。这个案件的经过让我们不禁同情案件的主人公白晶，原本打算好好享受幸福孝顺父亲的他却天不遂人愿，在怒火的冲动下犯下了最终无法弥补的过错。这起案件的发生不能说是谁单方面的过错，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家人之间应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不要让家人因为自己变得沉重不堪，也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 发生了。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命的延续，都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

0: 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四度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在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的亲闻故事。今天这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有个大学新生准备来大庆报到，火车上睡着了，却感觉被人扎了迷魂针，上医院呢，医生给他查了个遍，结果呢，一会儿来听听啊。都说吧，这处对象的事儿得以诚相待，可是有个女的明明都42了，却跟对象说自己才24，没想到由此引发了一场血案呢。话说有位司机啊，酒驾被查了之后，不但一直保持着灿烂的笑容，竟然呢还用哲学观点阐述了罚后感。这人咋的了呢？奇葩人是天天有，是格外的事情特别的多。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朋友们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
1: 大凤肚里贼有料，这那咔咔就是唠。大凤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故事会，越听有味。要说九月一号这天呢，在海大五院急诊室里头，一个大一新生说了：“哎呀，个个在火车上啊，被人扎迷魂针了，太恶劣了啊！真有这事儿吗？”话说小张啊，今年18，独自一个人呢，从湖南老家来到大庆。

哎呀，这嗓子啊不是特别的舒服，咳嗽两声。说这孩子18，一个人从湖南老家来到大庆，到咱们东北石油大学进行了新生入学报到。话说当天下午的1:30呢，小张呢在火车上就睡着了，突然吧他就感觉到身体异常，先呢是觉得头有点晕，完了呢就闻到一股怪味儿。小张睁开眼睛啊，看着一个女的紧紧的贴着自己缠着自己，他就感觉很困扰，认为啊自己大腿外侧好像被这个女的扎了一针才会出现这种神奇的奇怪的感觉。这火车呀很快到了大庆了，小张呢先是到学校报到，于是又拨打了110和120。不久之后啊，小张被送到嗨大五院，医生给小张做了肝功、肾功等等血液检查和尿检，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而且检查小张的大腿外侧呀根本没发现针孔，原来呢虚惊一场啊。铁路公安的民警分析说了，说大学生入学已经开始了，铁路呢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人员比较拥挤，空气比较差，加之旅客自身疲劳，一些旅途当中容易产生的幻觉呀也会一点点发生了。那么广大乘客呢要学会自我保护和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避免旅途劳顿出现意外。在这儿啊，凤要提醒大家，客运高峰期的时候吧，乘客们一定得注意你身边的那个旅行者，跟你一块坐车的是吧？一旦发现这可疑的情况啊，一定得和身边的司乘人员或者乘警联系，防止发生意外。讲话了，这要是真是扎你一针的话，你这小伙子你就这么下车，就这么拉倒，完事儿的啊？这万一他要再去扎别人呢？是不是？我们遇到侵害了，报警，包括就是诉诸法律，对我们自身呢本身。是一种这个维护和保护，那么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负责任，对不对？哎，说到这开学呀，昨天可是很多中小学生开学头一天，这不在济南吗？发生了一件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事儿，咋的了呢？有对老两口啊，竟然把外孙子送差学校了。说昨儿早上啊，入学新生洋洋被姥姥姥爷送到济南师范附属小学，临走前啊，姥姥姥爷一再嘱咐他是1年4班，随后呢，放下孩子就走了。而洋洋来到1年4班呢，发现自己座上有学生啊，这班级老师一查发现原来洋洋走错学校了，随后啊学校老师急忙向驻学岗的执勤民警求助，民警经过询问之后啊，联系上了洋洋的爸爸，才将孩子安全的送到了位于济南汇才小学的这个学校。这是朋友说了，你说这么大事儿，爷爷奶奶咋把孩子送错学校了呢？原来啊前天新生报到的时候是洋洋的爷爷带孩子来的，昨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是孩子姥姥姥爷，可能由于两家老人没有进行事前的交流啊，加上孩子父母无法送孩子上学，所以造成了这起乌龙事件的发生。哎呀，你说这事儿多奇葩哈！家长同志们呢，得自己孩子多用点心嘛。送孩子之前，你就不能说说唠唠吗？啊，交流交流嘛，这么大事儿，说整差就整差了，你说。好啊，当家长不容易啊，我们干啥都不容易哈。凤啊，我贼拉的喜欢你，你说你咋那有意思呢？我可乐意听你白话了呢。小伙子想象力太丰富了吧？有被害妄想症吗？咋说呢？咱就想啊，坐火车要是时间长了，这空气总是不是很流通，是不是？完了之后吧，就挤挤叉叉的，而且你说天热，从湖南那片过来哈，天比较热，完了就又潮湿，是吧？这是车里空气再不好，容易啊，让人产生一些不太愉快的情绪，这也很正常，可以理解，是吧？说凤啊，我休假一个月，昨天刚上班，一下子紧张起来，还有点不习惯呢。现在听你说说话，真的好了不少。这是用什么休假呀？啊？跟凤说说呗，你说这收音机前多些个朋友羡慕嫉妒恨呢。刚刚说到孩子，这个广告当中这些小朋友问了，叔叔阿姨你们家孩子乖不乖呀？说这个在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上啊，大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个孩子是裸跑弟，谁呀？英爸知道吧，他儿子。那大家还记得裸跑弟多多吗？最近他可是吸引了大家很多的眼球啊，说竟然驾驶着飞机飞越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说像1年前让多多在雪地上裸跑一样，英爸让多多开飞机再次招来众多网友的热议和非议，甚至有网友直言说遇上这样的爹，这孩子活得挺不容易的。那么在大家的非议声当中，多多还是仅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了18天的培训之后上了天。8月31号下午啊，这多多驾驶着蜜蜂3双座超轻型飞机坐在前舱自控飞机，教练员坐在后舱发布命令，历时35分钟正式飞越了北京动物园。飞行结束之后啊，教练对于多多赞不绝口。那么为啥孩子玩飞天呢？
英爸说了，说飞天呢属于胆伤训练，有别于此前的雪地裸跑属于体伤，寒冬街头卖报属于财伤。他说呀，训练儿子从小胆大包天，就是希望能够激起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索精神，这也是课堂和书本当中学不来的实践课。英爸说了，他呀会将英式教育进行下去，他还有一个听上去更为疯狂的计划，什么呢？要让多多穿越可可西里。我天，其实啊，按照这个正常途径呢，驾飞机穿越公园的举动需要获得飞行驾驶的私照，再通过民航局申请飞行，而考取私照啊必须得年满17周岁，可是这多多呀现在只有5岁啊。这个截至到飞行计划出发的时候呢，仅仅在教练的指导下飞了18天啊，进行了18天的培训。这个18天对于一个5岁男孩来说可以说是速成了，而且涉嫌违法，如此的创吉尼斯其实挺令人担忧的。那么作为家长啊，其实咱们想想啊，让孩子好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孩子不是私有财产，在这个儿童权益保护上啊也应该更敏感一点，是不是？更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能把这个事儿只当成家事儿。尤其是这个英爸呀，现在玩的我看稍微有点大了，这个事儿如果追究起来他就麻烦了。哎呀，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有吧。这最近呢，在哈尔滨啊，上演了一场非常骇人听闻的一个事件。有个女的竟然带着自己男朋友把自己闺蜜活活给砸死了。哎呦，到底怎么了呢？听凤跟您说说啊。说哈尔滨有个42岁的女的，名字叫杨月。去年春天，她在网上认识了网友郑刚。当时啊，杨月向郑刚报了假名，还说自己刚刚23。见面之后啊，俩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呢，杨月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之中，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谎言。一次偶然的机会，闺蜜江如知道了这个秘密，于是威胁杨月要揭穿她的谎言，除非杨月给她封口费。为了保住爱情啊，杨月用谎言哄骗男朋友，说呀，有个女的知道自己隐私，并威胁要5万块钱，而且自己的这些隐私要是让母亲知道了就没法活了，希望啊郑刚帮忙弄死这个人。在取得男友信任之后，杨月带着男友用锤子将自己的闺蜜江如给砸死了。最近杨月和郑刚两个人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批捕了。哎呀，你就说一个40多岁的女的42啊，说自己23，就证明这保养的还凑合啊。但是呢，你说心眼儿啊，这也都真是啊，没长在什么正地方，这三个人都不是好东西。首先你这个杨月碰个事儿啊，就这么点事就杀人，是不是太残忍了？再说你撒谎在先，再一个那个所谓的闺蜜简直就也不是什么好鸟。你既然知道了姐妹的秘密啊，不单说没好好开导开导她，说你不能这么时间长的让人知道多不好，是吧？竟然还勒索威胁。再一个这个男的太蠢了，就听这么点事就去杀人去了，没主见没脑袋的玩意儿，压妥了吧，故意杀人罪，嗨嗨，还想咋的呀？还想就讲话了，在外面天天悠达，还处对象呢，扯呢，别瞎闹哈。凤姐，我来了，好几天没参与节目了，想我没有？咋不想呢？成立想了呢。凤啊，我休的是有薪假，出去溜达了半个月，哟，这挺好。其实一年如果有机会出去那么一两趟的话，对大家的身心，尤其是工作质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凤你好，你的开头曲听到之后感觉真好。凤，你说失眠怎么办呢？其实失眠吧，大多数原因是因为这个心理因素造成的，想东西太多，压力太大，然后呢敏感一点，可能还有点缺乏安全感，都会导致失眠。需要把这你最重要的是把你身边的工作环境啊和生活环境处理好，是不是？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处理好，慢慢的哈，失眠从这个心理上这个角度就能克服了。再一个呢，什么呢？睡前用热水泡泡脚。凤不建议你吃那个什么安眠药哈，最好如果时间还是不行，时间长了还是不行，去专业的医院去看一看，让大夫给你支支招啊。要说这酒驾被查呀，司机们大多数脸色都比较焦急，后悔万分。可是最近重庆有个司机，那家笑容灿烂，开心的用哲学观点还阐述了自己的罚后感，都罚出啥感悟了呢？说最近呢，重庆交警抓着个酒驾司机，这个司机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自始至终啊，这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微笑。原来呢，这人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当天签了一份100多万的建筑材料合同，很是开心。于是呢，晚上喝了2瓶啤酒。当民警告诉他根据规定饮酒驾驶扣12分罚款2000，扣证半年的时候啊，这人竟然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开心的接受了所有的处罚。这人说了，哎呀，这事儿啊，得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嘛，事情是一分为二的。这次啊，自己也没喝多少酒，也没出大事儿，就是万幸。并且这次被罚之后，以后再也不会喝了酒开车了，更不会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了。难道不该高兴吗？
接受完处罚之后啊，这人向处罚他的所有民警握手致谢，那高高兴兴的拦辆出租车回家了。说这酒驾被罚12分，扣证半年，罚款2000的严厉处罚，他居然笑容可掬，坦然接受，确实很少见。没想到这位哲学这个车主啊，哲学学的不错，运用了祸兮福所倚的辩证思维看待自己的酒驾被罚的事儿，坏事也变好事了。酒驾被重罚当然是闹心事儿，但是经过这个事儿啊，让他今后杜绝酒驾，远离车毁人亡的祸事，当然也算是个福气。这位车主想得通，咱们很高兴。但是通过这事儿，奉想提醒收音机前广大驾驶员，这被罚之后想得通，那固然好，但是不酒驾不被罚，提前想通这个道理，那才是真的好啊哈。最近呢，合肥某高校里上演了一出闹剧，一名母亲当着众多老师学生的面儿，哭着央求自己的儿子别退学，让儿子回学校上课。哟，这是怎么着了呀？原来啊，河北本地人小刘和阜阳的小李关系很好，俩人呢都是提前回学校的。有一天呢，小李到寝室的时候，看着小刘正在那个玩某网络游戏呢，觉得挺有意思，就让小刘啊带他一块玩。玩过几天之后啊，小李在游戏里找了个老婆，俩人啊那是相当亲密，没事就视频聊天。后来在一次小李和他老婆的视频过程当中被小刘看见了。谁知啊，这小刘看见小李的老婆之后是大吃一惊，怎么着了呢？原来小李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老婆，竟然是同学小刘的母亲。哎呀，我天哪！当然了，他这母亲是离异了啊。哎呦，我天哪！这个情况让这个与世的所有的人都尴尬不已啊。小刘更是对小李恼羞成怒，俩人就大吵了起来。之后小刘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自己太丢脸了，于是啊一气之下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学校出走。这小刘的母亲知道这事儿之后，火速赶到学校，就上演了故事开头的一幕。那目前呢，小刘的情绪已经趋于稳定了，并且在校方及小刘母亲的努力劝说之下回到了宿舍，答应不再离家出走了。哎呀，这游戏人生，人生如戏呀，这真是，这事儿说起来就跟网络游戏似的那么科幻。其实朋友们想啊，网络游戏世界当中啊虚幻而美妙，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却差之千里，多的呀是虚假和丑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有些事儿可望而不可及，咱们呢还是现实点为好啊，对不对？你说这孩子这么一闹，本来吧就他们俩知道，这下可好，全校都知道了。说一号汉网网友叫雨洒江天说了，在汉口一家旅游馆呢，游泳馆啊，男女更衣室门外都分别有一块警告告示，说特别是男更衣室，这么写的，男更衣室严禁女士入内，擅闯者后果自负。特别是这个后果自负很雷人呐，难道男更衣室里头都是魔兽啊？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啊，李小姐介绍说了，说这个游泳馆呢是去年11月份开业的，一直都是用这条警示标语，开业至今从未发生过擅自闯更衣室的情况。他说这只是个普通的警示语，大家是不是想太多了？不过我说这个更衣室还真有人擅闯的啊。朋友们呢，关键时刻可不能冲动啊。这不2号中午的12点多钟吗，台湾一对男女在相约在台北市的一个公园见面，女方认为两个人是情侣关系，但是男的认为啊他俩就是朋友关系，双方谈判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突然这个黄某啊当场把皮包拖鞋扔到一边，纵身跳入江中啊！黄某突然的举动吓得这个男的呀是报警处理，还好这女的只是一时生气跳河，警方到的时候她自行游上岸了，但是因为情绪激动啊仍然被送到医院去观察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女的人家个不个你不到吗？你就这么一整完了，好人也让吓跑了，是太冲动了哈。得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基本上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见，
5: 见
4: 听
5: 所
4: 听，
5: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
5: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

0: 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2: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2: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0: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一篇关于白洋淀惊现中性卫生间的帖子出现在了网上，短时间内引起了大批网友的围观和议论。河北百度吧上网友菊花茶八六发帖说了，到底是男的能进呢还是女的能进呢？难道这卫生间是给人妖准备的？这网友太阳伞又发帖说了，说这种卫生间是专门为老幼病残孕准备的，表示啊这些人可以由异性带领照顾，如厕。那么8月27号的下午，白洋淀旅游码头的工作人员说了，说白洋淀旅游码头的确存在这种中性卫生间，因为啊它是评定5A级卫生间的标准之一，大概3-4年前就已经建好了。那么另外呢，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了，说呀中性卫生间并不是人们想理解的那样啊，就是说那个不男不女，然后或者说就是像刚才说的人妖啊什么的哈能进去，不是这样的。说这种厕所呢实际上是为了方便老幼病残而建造的，是一种人性化厕所。那么由于这些人的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种厕所允许异性亲属陪同进入。说在国际上啊这种厕所还是比较普遍的，说了我们的卫生间呢也是通过了有关专家的验收，说中性卫生间呢和男卫生间只有一墙之隔，使用率并不太高，大多数游客呢会直接进入标明性别的卫生间，而少数注意到中性卫生间的这个牌子的游客呀会略微犹豫之后就离开了，不少由亲属陪伴而来的老人和孩子也不会进入中性卫生间方便。因为啥呢？这东西吧我觉得说你既然说你盖了你建了，你就必须把这东西普及呀，要是你整不白整了白花钱了吗？还5星级卫生间这那的，说不好听的不都是最后目的是一样的吗？哈，凤呢也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个中性卫生间的相关消息，说最早它出现在泰国，是专门供这个有变性倾向的男性使用的，而伴随着发展呢，这个中性卫生间呢也逐渐成为男女都能使用的，比如说残疾人呢、老人呢、幼儿啊，可以在异性家属陪同之下进入的卫生间，在国外也叫做第三空间，一般用男女中间加个轮椅这样作为标志。那目前呢在河北有中性卫生间的景区除了白洋淀之外，还有石家庄的抱犊寨景区。其实吧这个事儿倒是挺好啊，就是说能够考虑到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可是我还是那个我的观点，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信息给它普及出去？你既然建了，咱们就把它给它物有所值，让它用出来，对不对？前段时间呢，你看凤儿也给朋友们讲过哈，一个爸爸带女儿进入到卫生间，女卫生间上厕所，然后爸爸还被骂成流氓哈，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说当时那儿有这样的卫生间，就方便多了。当然了，像这样的事情吧，我觉得还需要假以时日去普及。比如说，卫生间的门上是不是能贴上使用说明啊，包括使用的人群呢，因为大家对这种情况不熟悉啊，慢慢熟悉了，使用率就会越来越高了，就会越来越好了。而这个当中是不是更多靠人的自觉性啊？万一有些人他就自己进去了啊，这里面乱了套了，干啥都有，那不就坏菜了吗？管理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想往好地方发展当然是好，但是方方面面确实都得考虑到啊，看看能不能有效的使用啊，包括使用过程当中会存在哪些问题啊，怎么去规避啊，是吧？凤姐，我和我老公可爱听你节目了呢，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谢谢。凤姐你好，每天听你节目我很高兴啊，祝你每天都年轻漂亮。头一会儿

听这么住的啊，不行，明天我先不漂亮一天。说每天听大凤啊是我的第一个事儿，不知道不听大凤感觉心里好像少点啥，听了大凤故事会心情好多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凤啊我永远支持你，谢谢啊。其实有时候想起来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吧挺微妙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就像有些人啊在外人面前就是你好我好就怎么都好，回到家里人到家里人跟前了发现吧就是也开始啊蛮横无理呀、啊、又这又那的了，就是为啥呢，因为家里人他知道不管做什么他家里人都离不开他呀，都改变不了家人这种事实啊。但是呢我觉得吧人呢一种观念吧一种态度还是从小就培养起，为什么总跟朋友们说小孩一定教好，爹妈是孩子的最好的老师榜样，是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小孩如果不教好啊这长大了指正好不了。那么作为子女尊重长辈既然是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大家就应该人人去遵守，可是有个6岁的小男孩啊他可不是这么想的，更加不是这么干的，他对他家的长辈可是做出了一些个出格的举动啊。说老李太太今年82了，这身体啊一直不咋地，老伴儿和俩儿子呢先后都去世了，一直靠低保生活。6岁的强强啊是老李太太的外孙儿，因为强强他爸爸在监狱服刑，也没有上学的强强啊就和有轻微智力障碍的妈妈一起住在外婆老李太太老李太太家哈。那老太太说了，说前几天呢小强强跟我要东西，我觉得有点贵我就没答应，谁知道啊这孩子呀一拳就打过来了，因为有点驼背呀，这李奶奶个子比这强强高不了多些，6岁小孩人家想想也不矮了，强强啊一拳正好打在了外婆的右眼眶上啊。看到平时百般疼爱的外孙子跟自己俩动手了，老太太呀眼泪哗哗往下淌啊。后来呀老太太讲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社区的主任冯超英和社区工作人员都很气愤，冯主任详细询问之后才知道啊这已经不是这6岁小男孩头一会儿动手了，之前也因为一些小事冲着老奶奶就挥拳，还曾经故意对着外婆撒尿。之后呢冯主任和社区的一些爱心居民呢一起来到老李太太家，对于强强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向李奶奶道歉。起初啊这孩子根本就不理会，而且你看小孩不打点啊净说大人话呢，一脸怒气态度很强硬的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不着我用不着你们管。这冯主任说了，说虽然说给强强也讲了道理了，但是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呢这孩子呀也向姥姥认错了，但是这件事儿啊还是让大家觉得很难过。而且朋友们咱就最实在的说，这今天是你们社区来帮人一帮大人来不少，跟孩子说孩子今天跟姥姥承认错误了，赶明儿你们走了呢照样该打打该骂骂，讲话小孩会不会有点心理逆反呢，啊你这点破事儿你还跟人社区说去了，我揍你一顿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太有了。目前呢因为这个李奶奶无力管教孩子，强强啊被送回他老叔家啊老家叔叔家，但是呢现在社会上像强强这种情况实话说挺常见的，一些孩子缺乏道德教育，脾气反复无常，性格很暴躁，希望他们的父母学校包括社会能给予他们更多的道德上的教育，而不是一味的溺爱追求成绩。你看现在这孩子教育上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家里条件极其好的把孩子惯得没个样，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凤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一个小男孩在这机场吧还是火车站呢把裤脱了满屋跑，4、5个大人没有人管了的。还有一种像这样的，本身爹蹲监狱了，妈这里有障碍，完了姥姥更管不了了。是啊，大伙肯定问了，这么点的孩子6岁，按理说6岁不懂啥，咱们感觉还没上学呢，怎么就这么样式儿的呢？国家心理咨询师说了，孩子打骂长辈啊表面上看是属于什么呢，家庭纠纷，但实际上啊是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每个人考虑。我们说从小就打爹骂娘的，这还6岁呀没啥本事，到16、26呢他不得拿刀砍呢。心理咨询师说了，说家长的过分溺爱导致孩子从小就有这个唯我独尊这么个习惯，不懂得感恩，再加上现在宣扬暴力的这种网络游戏，孩子往往会选择以暴力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要求。那么作为家长呢也应该琢磨琢磨咱们怎么教孩子哈，孩子要是从这个任性的发展然后到最后打骂父母，绝大多数都是爹妈平时对孩子娇生惯养造成的恶果啊。心理教育专家说了，说作为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的

0: 人格，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并且在教育孩子的同时，父母你得处处检点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不对？你别给孩子提供这种消极的示范作用。天天当爹的啪啪回家先给他妈两嘴巴，天天回家打媳妇儿，打完媳妇儿跟儿子说，儿子那个你得对你妈好，你对你奶奶好，对你姥姥好，那孩子能听你的吗？对不对？父母是孩子头一任老师，家长在孩子面前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别太惯孩子，从小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什么，管吃管喝不能惯脾气，爹妈管孩子就这么管啊。好，大凤故事会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凤啊，这孩子完了，长大了好不了。这孩子如果说就还这么管，他叔叔如果不给他归拢回来，完蛋，肯定是。凤姐啊，我是外地打工的，马上我要回老家，老板不给我们发工资，我到哪个单位找最好呢？如果说你看一到了这个季节哈，前天呢，有个听众给我发信息说老板不给发工资，哎呀，这老板们呢，这个工资该发发吧，不然呢又到你们的季节了。过两天就整体都说老板不给发工资的事儿了啊。劳动稽查部门啊，然后如果说你想你到哪个单位找，这到哪个单位找，就是劳动稽查部门，然后呢说一下你们的问题需要哪个媒体啊，哪个啊，广播呀、电视还是报纸啊，来进行帮助进行介入，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就有的话，拿着你的这些证据，比如说合同啊，是不是，包括这一些工资的收条啊，是不是，包括当初签订的一些东西啊，协议什么的都拿好了，完了呢到咱们这个劳动稽查部门去进行举报啊。这不是老百姓讲话的伤天吗？什么驴行霸道的孩子，父母咋教育的呀？三岁看老相，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不咋着，这孩子父母怎么教育的呀？没法教育啊。现在你说这样的问题很多，父亲就进去了，完了母亲在外面智力有问题，管不了孩子，老太太岁数还大了，就这一个老太太能管了这小霸王吗？是不是？教育孩子的确是个难题，这事儿啊一点都没开玩笑啊。血缘了不得呀，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是爸爸都那样了，是不是？但是也不一定他爸爸是因为啥，我们当然希望了，孩子我们都说是一张白纸，对不对？还是看从小的家庭教育环境还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可能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就进去了，完之后就像我说的，他爸没进去之前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那都不用想，对吧？完了他妈再没给他很好的教育，这孩子没好了。哎，这老太太哪是照顾孙子呀，好像遇到了拳击选手嘛，这不再不接走啊，还得打，还得挨打，还得挨揍。这老人呐，包括父母啊，都是一样，这小孩一旦这个行为举止上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必须得马上遏制住。你看这老太太说了，自己都被打了好几次了，完了才吱声，你这一时候孩子讲话打惯瘾了都。有的孩子贼皮了，我以前干活的老板他弟弟家是孩子啊，那可真是有刚啊，他妈和他弟弟弟妹三个人打孩子，那个三岁的孩子连哭都没哭，邻居都说了光听大孩子没听到小孩子哭啊。这样孩子光打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是不是打皮实了吗？都是滚刀肉了，不怕了啊。湖北十堰市一个三年级的姐妹俩作文上有这么一段话，说我仇恨我的爸爸，他不管我和妈妈，他不是好爸爸，我要替被卖掉的哥哥控告我爸爸。哎呦，这孩子的爸爸究竟做了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呢？听凤啊跟您说说。说小美小丽姐俩呀，在十堰市的一所小学读三年级，在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当中写下了一段话，引起了语文老师的注意，老师决定做次家访，决定找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说2000年的时候啊，中专毕业的刘英和老乡一块到南方打工，在一次老乡聚会的酒桌上认识了同样来自湖北的吴明。单纯倔强的刘英啊，并没有听从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告，顶着压力背着家人跟吴明领取了结婚证，并且啊踏上了一路向西外出打工的列车。2001年年初，刘英怀孕了，在月子里的一个清晨呢，这刘英啊顺手一摸，身边的儿子怎么不见了呢？她猛然惊醒啊，问刚刚走进屋的丈夫，刘明却从兜里掏出了10000块钱，振振有词说了，说孩子被我送给有钱人家了，一举两得。哎呀，这刘英啊发疯的厮打着丈夫，刘明被打恼了，这个挥手啊就冲刘英就是一拳，还边扇嘴巴边威胁说，告你啊，你要敢报警我整死你。 看着面目狰狞的丈夫，想到以往打他的狠劲儿和身上尚未痊愈的伤痕，懦弱的刘英选择了沉默。她安慰自己啊，儿子被送人也是丈夫迫于无奈吧，等有了钱，孩子还可以再要回来。2003年、2006年，刘英前后生了两个女儿，吴明却连打带骂说：“你一个没用的东西啊，你生不出个儿子，我让你没好日子过。”不顾躺在产床上的刘英撕心裂肺的哀求啊，将刚刚剪掉脐带的小女儿抱走送人了。短短7年时间，刘英共计怀孕10次，因为遭到丈夫打骂导致流产5次，3名亲生骨肉相继被卖或者送与他人，孩子至今下落不明。精神的打击，身体的折磨，丈夫的打骂，让20岁出头的刘英身体是迅速垮掉，整天呢精神恍惚。可是她还是选择了忍耐，希望能够换回丈夫。不懂法律的刘英想要结束的仅仅是婚姻，她只想说我离婚了就行了。法院律师告诉她说，应该选择刑事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吴明涉嫌拐卖儿童罪、重婚罪。公安机关迅速对吴明、李倩，也就是他这小三儿，进行了立案侦查，依法对于两个人采取了强制措施。面对控诉啊，这吴明玩起了文字游戏，说刘英是胡说，自己是迫于生活困难把子女送给他人抚养的，并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自己并未与李倩结婚，只是同居，也不能算重婚。法律援助律师斟酌之后决定啊，让刘英借助重婚罪公诉此案，请求承办法官将离婚、孩子抚养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3个问题一并协调解决。在铁证面前呢，吴明和李倩不得不低头认罪，吴明当庭同意离婚，也愿意对刘英做出补偿。刘英最终获得一套房产及40万元的存款，吴明另行支付的20万元补偿金，以及小美、小丽姐俩的抚养权，吴明支付抚养费及学费，直至两个女儿18岁。最近，实验室律师刘畅将这个经典案例带入了央视的法律讲堂节目，向全国的观众揭露了恶魔丈夫的丑恶嘴脸。其实，朋友们，咱们想想，这个刘英啊，我们说20岁出头，非常好的一个年纪，拿了40万的存款，拿了一套房子，还有孩子的抚养费，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啊，人的一生啊，都毁了。怀了10次孕，流了5次产，都是被打的，3个孩子被卖掉，哪个女人碰这事儿精神能正常了？老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当时父母为啥就不同意他俩结婚呢？为啥就不听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呀，哎呀，我爸妈啥也不懂，他们不知道，跟不上社会发展了。其实啊，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大家记住，尤其是女人，女人不能懦弱，不能挺，不能靠，对于这样的男的就不能心慈手软。生活困难的时候，能和你一块生活的才是真正爱你的人。夫妻之间本身应该是同甘苦共患难，家里有2个子儿了，这男的出去瞎胡整瞎搞，我觉得法院判的还有点轻。不过谁知道呢，可能法律上我们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并不是特别的懂，对不对？可能法官呢也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了。其实啊，可怜并不是因为现实情况，而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本身无知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嘛，这句话咱们都知道，这么简单的法律道理怎么就不懂呢？卖孩子的能行吗？但凡是有点心眼的女的呀，也不能让人给玩成这样。说8月30号晚上啊，兰州3岁半的小男孩刘超独自上了一辆西行的9路公交车，当车开到火车站附近的时候啊，在车厢内大声哭闹的小刘超引起了公交车司机岳磊的注意。得知事情原委之后啊，岳师傅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之后呢，他调转车头返回始发站，将小刘超送回家中。8月31号中午啊，小刘超的妈妈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九路车调度室，感谢热心帮助自己找回孩子的公交司机岳磊。原来呀，小刘超的妈妈本打算8月30号晚上带孩子出去玩，没想到小家伙等不及了，自己上了公交车。不是，我说孩子他妈呀，孩子没了你不知道吗？怎么就这公劲儿没看住呢？多悬呐，真是说了，碰着好心人了，不然的话这孩子哪儿去了不知道。最近这孩子事儿多多呀，还不长心。在这儿啊，凤儿要跟朋友们说，爱喷香水的女性可得注意了， 家住重庆渝北区的28岁的周敏呢，是位香水达人。他呀非常爱收集香水，也很喜欢根据衣服和场合喷洒不同的香水。但是结婚3年了，他一直没有怀上宝宝。最近呢去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不孕的原因呢很可能是他长期的喷洒香水。专家提醒说了，香水当中啊含有麝香这种成分，长期使用可能会使孕妇啊有这个可能会使女性引发不孕。哎呀妈，这么简单事儿都不到吗？《甄嬛传》没看过？皇后不让哪个妃子怀孕，咔送给她一个小麝香项链啥的。看样子有时看看电视剧还是很有用的啊。得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基本上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医生深夜被电话铃吵醒了，话筒里传来哀求的声音：
2: 医生，我的失眠症犯了，请问该怎么办呢？
1: 医生非常恼火地说：
3: 你，好好好好，你听好了啊，你抓紧话筒，听我给你唱一支催眠曲儿。

0: 一个人驾车来到一段泥泞的路上，车子陷到了一个坑里。路边一个农民驾驶拖拉机把他的车子拖出泥泞，收了200元。付款以后，他对那个农民说
1: ：“哟，您这生意不错呀，您可以白天和晚上都干，把那些掉在坑里的车呀都拉出来。
0: ”哎呀，真是晚上吧不行，又有蚊子，而且呢，晚上我还要往坑里灌水呢。

0: 深夜，有人敲医生的大门。医生啊，睡得正酣，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他打着哈欠，很不情愿地来开门了。
1: 医生，请您快进我们家吧，我丈夫难过的快要死了。
2: 啊，什么病这么难过呀？
1: 吃鱼的时候，他为了证明牙齿硬，把整个鱼骨头折起来放进嘴里嚼，然后呢，他就吞下去了。可谁知啊，有几块大的骨头没嚼碎，现在还卡在他的嗓子眼里呢，是要口口不出来，是要咽咽不下去呀、啊。他就在家里干张着嘴呀、啊，淌着口水干叫唤呢。
2: 这好办呐，叫他生吞一只猫下去就得了。
1: 大夫，那怎么行啊？那猫多大呀？
2: 嗨，那好办，那就生吞一只猫头吧。猫是清理鱼刺的专家。

0: 郑厂长的妻子买菜回来，发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她拿起来一看，顿时脸都吓白了，赶紧给丈夫打电话。
1: 你赶快回来吧，家里

0: 出大事了。
1: 郑厂长很快就赶了回来，原来这是一封恐吓信，上面每个字儿都让人胆战心惊，充满了杀机。
2: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今天晚上7:20，若不将50,000元钱乖乖的送到公园的湖边。
1: 郑厂长心里翻腾开了。王包工头想接厂办公大楼的装修工程，昨晚送来50,000块钱。像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儿，歹徒是怎么知道的？已经吓得六神无主的妻子又用颤抖的声音说，
0: 看到这封信呢，我将家里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也没发现被撬的痕迹啊。
1: 郑厂长又赶紧检查了一遍，果然门窗完好无损，没撬门窗，歹徒就将恐吓信送到家里，而且还放在客厅茶几上，说明这伙歹徒是惯犯，而且手段高超。郑厂长想到这里，额头不禁渗出了冷汗。
0: 昨晚王包工头提着包钱送来了。
1: 妻子见丈夫一筹莫展，不禁哭了起来。
0: 我就劝你莫伸手，你就全当耳边风，还说你当厂长辛苦了这么多年，马上要退休了，你就贪这一回。
1: 郑厂长也悔恨焦急，唉声叹气的打断，
2: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0: 赶快把这恐吓信和赃款送到公安局报案自首啊。
2: 这不太好吧，万一传开了。哎，
0: 眼下顾及什么名声啊，你需要的是警察的保护。
1: 妻子抹了抹眼泪，到房间里拿出那50,000元的赃款塞到丈夫的手上。郑厂长也感到无路可走了，只好带着恐吓信和赃款匆匆到公安机关报案和自首去了。郑厂长刚走一会儿，读艺校的儿子气喘吁吁的回来了，一进门就问，
2: 妈，我早上走的时候将一张写有台词的纸条啊忘拿走了，你看见了吗？

0: 彼得近一段时间夜里老是失眠，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差点出了事故。他到医院去问医生。
1: 大夫，我得了神经衰弱症，白天吧我特想睡觉，可一到晚上就没有一点睡意，您看用什么方法给我治治？
2: 治你的病啊，很简单也很容易。
1: 啊，真的？用什么方法？
2: 你以后就上晚班吧。

0: 一位年轻妇女抱着孩子上了公共汽车，车上的售票员连忙叫人让座，乘客们纷纷议论起来。
1: 这售票员平时服务态不错，
2: 特坏，今天怎么了？这是。
0: 这时，坐在妇女膝上的孩子叫了售票员一声，

0: 有一位医生，自称是外科专家。一个士兵中箭以后，从阵地归来，被送到这位医生的门诊部治疗。这个医生不慌不忙，拿起剪刀，咔嚓一声，把露在外面的箭管绞掉了，说：“
1: 好了。”
0: 士兵。

0: 忍着痛说：“
1: 可是这箭头，箭头还在肉里呢。”“
2: 那是内科的事儿，我外科手术已做完了。”“
1: 啊。”

0: 一天夜里，田老太被一阵叫喊声惊醒。
1: 孩子出事了，孩子出事了。
0: 声音是从二楼203房里传出来的，他连忙拨打了110。过了一会儿，一辆警车呼啸而至。田老太领着几个公安快速上了二楼，敲开了203的房门。房主是一个青年男子，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1: 是扫黄行动啊，还是查户口啊？
0: 公安严肃地说：孩子出事了，你还逗乐？青年男子说：
1: 哎，怎么不乐？我出差呀，刚刚回来，岳母啊，从妇产医院打来电话，说孩子出事了，还是个胖小子呢，我做爸爸了。这一高兴啊，我就喊出了声儿。

0: 哈克太太是个爱唠叨的女人，许多人都避而远之。一天，她生病了，来到医院，她对医生说：“
1: 你让我伸出舌头来，现在起码过去5分钟了，你却不检查，这是为什么？”“
2: 这个听好了，女士，让你伸出舌头来，是使你不打扰我，让我安静地给您开药方。”

0: 一位游客来看美术作品展览，在一幅画前站了很久，自言自语地说：
1: 我要是能见到这幅画的作者，那该多好啊。
0: 站在旁边的画家听到了，走过来对游客说：夫人，我就是。
1: 那么请问，给画上这个姑娘做裙子的裁缝是谁呀？
2: Yeah.

0: 夜里，强盗爬进牙科医生的家，什么也没找到，便气急败坏地向医生要钱。医生打着哈欠说：“
1: 很遗憾，先生，钱我是没有。但如果您不想白来一次的话，我可以免费替您拔一颗牙。”

0: 在异地旅游，一名游客不小心掉进水里，使劲地喊：“
1: 救命啊！我不会游泳！”
0: 一个在岸上的人听见了，怒气冲冲地对落水者喊道：“
2: 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也不会游。”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你想吃饺子，可以，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
1: 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

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

风从东方来，在电波当中问候所有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亲，心有童心的人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来自于少年宫孩子们的歌声，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夏天来了。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的绽放，有的花呢需要漫长的等待。所以我们长大的人们，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相信我们的孩子吧，静等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它是参天大树。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节目的你，心里面是不是也曾经有这么一首歌谣？它或者是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或者是更早一些妈妈教的，或者是爷爷奶奶的摇篮曲，总是有那么一首两首童谣深潜在你的心底吧。当我们心里那个孩子释放的时候，那些歌不由自主的就跑了起来，它让我们的心柔软了下来。今天你愿意再次唱起它吗？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分享它吗？那些难忘的属于孩子的歌谣，今天让我们这些大孩子轻轻唱起。我想要说，也想要听，更想要和你一起轻轻唱起那些我们曾经唱过的歌谣。唱起来，让我们听到。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家长，他跟我说，今天如果遇到小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跟他们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挺短的啊。这故事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没有长手的人，他不小心被一群蜜蜂盯上了，他就跑啊跑啊跑啊，他决定跳进一个湖里，这样蜜蜂就不会咬他了。可惜他淹死了，然后呢，他被埋在了墓地里。如果你没有看懂那两个黑的，对，就是墓碑。然后这个我们眼前可有一个图形哈，一张圆脸，然后上面有两个凸出来的，就是墓碑。然后过了好长时间呢，这个墓地被泥土埋了，长出了两座小山。那个没有手的人，或者是他的灵魂，这个时候围着地球跑了一圈，最后上了天堂。在天堂里，他长出了一对翅膀。完了，其实呢特别有意思，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冷笑话，但实际上如果呢我们照着这个旁人，比如说我的讲述，拿自己拿一张纸，拿个笔，在画面上这样画着，充满想象力的画着，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一个笨笨熊的头，一个头像，非常的可爱。所以这朋友可能是想逗我开心哈，然后拿笔画下来，果然我们的嘴角弯弯都笑了起来。也愿你童心永驻。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孩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回家，跟他说对不起，我爱你，这几句话特别神奇。我们这些已经超龄的大孩子们，在那些久违的时光当中，继续穿过时光穿梭机，回到从前，轻轻唱起那些曾经的歌谣。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依然是来自于少年宫孩子们的歌声。雨啊，请你小点下。刚刚雨啊，请你小点下。王一鸣啊，这首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优美抒情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风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老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之一，让我们荡起双桨，乔羽先生的作品。其实不要说孩子啊，很多大人，我们的童年基本上呢也被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哈，应该会被一些什么现代样板戏啊毁掉了。我们的童年呢可能也好不了多少。每年暑假比如说孩子们宅在家里啊，看一些啊经典这个热门剧的重播，到了80年之后，80后十年修的同程度，烂熟于心的程度，不亚于00后们脑洞里回响着的 EFO。 其实呢他们在听什么我们好像自己也不知道。那在2015年六一儿童节放假前，有一个危在视频的同志们，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啦搞了一次突然的袭击。什么袭击呢？就是逼迫每一个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同事唱出他们自己童年的洗脑神曲。他们的演出阵容挺大的啊，一些工作人员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单位的同事啊、主持人啊、办公室主任呐、还有这个导播啊，我们全都上阵了。最后结果呢怎么样呢？你的童年那些毁了你的童年金曲你还会唱吗？我们不知道音效是如何，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
2: 脚下道路通向远方。哎呀，不能再唱了，姐姐。
3: 这样好吗？你们这个团队，这么不专业，大马克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0: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

0: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半吨兄弟演唱的《爱情错觉》。

歌曲《爱情错觉》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它结合了轻快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大家在听完之后感觉既愉悦又沉思。这首歌曲啊，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情感，让人对恋爱这个主题有更多的思考和感悟。因此呢，这首歌曲在中国大陆和一些地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成为了一首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袁娅维演唱的《阿楚姑娘》。

袁娅维就像是一位勇敢的航海家，在音乐的海洋当中乘风破浪，不惧风浪，只为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音乐净土。他用自己的音乐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我的坚持，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音乐榜样。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袁娅维将继续带着他的灵魂之音，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杨乃文演唱的《星星堆满天》。

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不仅是一首充满着韵味的歌曲，更是蕴含着深刻的情感与哲理。在这首歌曲当中，他用音乐诉说着对爱情的渴望与期待，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听众能够感受到杨乃文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薛之谦演唱的《天外来物》。

天外来物，薛之谦通过这首歌曲啊，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感悟与思考。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终有一个人对每个人来说是与众不同的，就像是天外来物一样的珍贵。这首歌曲不仅是对爱情的赞美，更是对真实之人的深情告白。薛之谦用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期待与失落，让听众能够感同身受。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薛之谦演唱的《其实》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治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0: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市

0: 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显通寺位于台怀镇北侧，是建于东汉永平年间，是五台山建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座寺院。相传洛阳白马寺建成以后，两位天主高僧尔叶摩腾、竺法兰从洛阳来到五台山，建起了这座寺院，取名大福灵鹫寺，后来曾改名花园寺、大华严寺。指明太祖重修时，太祖赐额大显通寺，故沿用显通至今。现存建筑为清代规模，寺宇占地8万平方米，各种建筑400余间。在全寺中轴线上，寺前铜塔耸立，七重殿宇分为观音殿、五方文殊殿、大雄宝殿、无量殿、千波文殊殿、铜殿和藏经殿。此外还有钟楼、僧舍和各种配殿， 各具特色，无一雷同，辉煌壮丽。大雄宝殿及大佛殿，清光绪25年重建，面宽9间，进深5间8船，重檐9级顶，凸字形平面，四周环廊，殿前檐廊下额仿雀替雕龙，殿内共30佛、18罗汉等，背面为3大士像。无量殿为纯砖结构，明万历34年至40年建，崇祯9年补修，面宽7间28.2米，进深16米，高20.3米，重檐歇山顶，内部结构券拱与叠色砌柱，藻井形似花盖，殿顶铺设铜板布瓦，外檐砖刻斗拱铜殿为明万历37年铸造，3间方形，重檐9级顶。殿内四壁主佛像万尊，故又名万佛殿。殿身比例和谐，制作工精，柱额、斗拱、梁架、屋顶及稳兽脊饰等完好无损。四周隔扇菱花图案和裙板上花鸟人物工艺尤佳。在所有殿宇中，尤其最为突出的是青铜铸造的铜殿。在明代万历37年，即公元1609年，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之师妙峰和尚及全国13省市布施，先后铸成3座铜殿，一至峨眉山，一至南京宝华山，一至五台山。这3个铜殿均在湖北省荆州浇筑，运至现场组装，而如今仅存五台山这一座了。相传明朝穆宗驾崩前后，少主年幼无知，皇亲李良发动了宫廷政变，接管了江山，就将娘娘李延妃和少主打入了冷宫，想绝明朝后裔。这少主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大臣徐延昭和杨波进入冷宫行拦，李娘娘又气又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少主交给了徐杨二人带走，让他们好好抚养。后来少主当了皇帝，惩除了奸臣，为了感谢母恩，就决定在五台山为李娘娘建造一座铜殿。据记载，这座铜殿是明朝名望很高的山西平阳人佛登和尚，在现在太原市郝庄村南建起了高达13层的2座大塔后，正在兴建永座寺及双塔寺的过程中，又奉万历皇帝的命令到显通寺传戒时建筑的。铜殿造型和北京故宫金阙殿相仿，共用铜10万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铜殿之一。铜殿方形，外观重檐2层，高约5米，四周隔扇上菱花图案和壶门花鸟装饰，形象生动，工艺绝佳。内壁四面铸满小佛万尊，中央台上端坐一尊大佛，故称万佛如来。殿前原有同期铸造铜塔5座，按东西南北中方位布置，象征5座台顶。可惜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盗走了3座，仅东西2座圆塔尚存。塔有13层，高8米，塔身满铸佛像图案，底座正方形，四角各铸一尊力士，手托、肩扛或头顶塔身。两塔下西南角有大如拇指的小铜庙，那座小指大的土地像。别看这小土地像，却是大有来头。相传清康熙有一次来朝台，在文武官员及寺内高僧的陪同下，来到那座铜塔前。康熙摸着铜塔下端的小铜庙，问身旁的一位老僧：“五台山为何不建有土地？”那老僧道：“启禀万岁，这显通寺里就有土地。”康熙问：“在哪里？” 老僧答道，就在我主手摸的小庙里。康熙听罢低头一看，小庙里真有一个小土地，于是龙颜大悦，信口笑道，好大的土地呀。哪知康熙话音未落，就见小庙里那个小土地扑通一声跪下来，边磕头边喊谢主隆恩。从此显通寺里的这个小土地就凭着康熙随便说笑的一句话被封成了山西大土地。从此这个小土地造像在五台山享有了鼎鼎大名，引来众多的游客前来光顾。后来人们又以铁补筑三座塔立于原处，铜殿铜塔皆饰以金箔，远远望去金碧辉煌，阳光之下熠熠夺目。显通寺各大殿保存完好，观音殿又名南殿，殿内中间供着观音菩萨像，左右供着文殊和普贤菩萨像，所以又称三大主殿。殿内两侧放满了经架，架上置有各种经书，所以又称藏经阁。过去救助水陆众生的大法会水陆道场也设在这里，所以又叫水陆殿。大文殊殿是显通令的第二重大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各寺庙均以供奉文殊菩萨为主，自然显通寺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显通寺的大文殊殿内供着七尊文殊菩萨像，正中的为大智文殊，前面的五位从左至右依次为西台狮子文殊、南台智慧文殊、中台儒者文殊、北台无垢文殊、东台聪明文殊，大智文殊后面是甘露文殊。此外文殊像前有护法神韦陀像，两侧有十八罗汉像。大雄宝殿是显通寺的第三重大殿，殿内供着三世佛像，中为释迦牟尼像，西为阿弥陀佛，东为药师佛，两旁有十八罗汉像，背后有观音、文殊、普贤三尊菩萨像。清末以来，显通寺屡遭战乱破坏，变得残破不堪。1949年以来，国家陆续拨款进行大规模修葺，现在面貌已为之一新。台怀镇的大显通寺是五台山第一大庙，在五台山诸寺中，显通寺规模最大，历史最古，俗称祖寺。朝山礼佛者必先拜谒显通寺。东汉永平11年，汉明帝从西域请来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京都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建佛寺的开端。这一年，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五台山法眼识圣地，立即看中五台山的风水，并奏明汉明帝在这里破土建庙，揭开了五台佛国历史的第一页。他们之所以选中五台山，也是事出有因的。其一，当时五台山叫清凉山，据佛经《华严经》里说，东方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有岸可居。其二，两位高僧看了五台山的地形，觉得与印度灵鹫峰极似，灵鹫峰又是释迦牟尼向弟子讲经的地方。其三，据说在两位高僧来以前，五台山已有一座佛塔，于是五台佛国的奠基时，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佛灵鹫寺，也就是今天的显通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连那座山也称作灵鹫峰了。长期以来，在五台山寺庙群中，显通寺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除了它历史悠久、香火旺盛外，寺内珍藏着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挂着大显通寺匾额的山门外两侧，各有一座石碑， 石碑上模仿龙形和虎形，分别写着龙虎两个大字。寺庙中用龙虎把守大门，甚为奇特。而这两座石碑又是唐代的遗物，弥足珍贵。在大文殊殿前有两座碑亭，亭内的石碑也比较特殊，一座是无字碑，一座是有字碑。有字碑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笔，立碑是为了刻字记事，而这一通碑上为何就无字呢？传说盖碑亭的地方原是两个圆形的水池，池里的水清澈如镜。有一年，康熙皇帝朝台巡游显通寺，来到文殊殿前。他抬头一望，只见绚烂的菩萨顶端端正正坐落在灵柩峰下，好像一条鹦鹉的龙，昂着头高卧在那里。一座牌楼正是龙头，两根幡杆正是龙角，108层台阶从牌楼上延伸下来，正是龙吐出了舌头。康熙越看越像，越看越怕。这是出真龙天子的地方啊，难道我大清的江山要让别人夺去吗？于是他想找些人言依据来证实菩萨顶不是一条龙或是一条死龙，那就放心了。显通寺住持和尚奉命接驾，时刻不离左右。他听到皇帝在念叨菩萨顶，便凑上去说：启禀万岁，那灵柩峰是一条龙，菩萨顶的牌楼正好在龙头上。康熙最怕说的话终于被住持说了出来，不过他还是不露神色，显出不太在意的样子，仔仔细细看了菩萨顶一会儿，像是发现了什么奥秘，竟忘记了自己的尊严，调转头来对住持说：灵柩峰是条龙，但不是条活龙，你看它没有眼睛。本来康熙想让住持接住他的话茬，也说一句这条龙没有眼睛，可那住持有巴结皇上的心思，却没猜测到皇上的本意，只是一个心眼儿把他所知道的通通告诉皇上。启奏皇上，我主有所不知啊，这龙是有眼睛的，每日5:10，太阳照到这两个池上，那菩萨顶的木牌楼两侧就会出现两个圆形的光环。这一来，康熙再也忍不住发了雷霆：龙长了眼睛不会飞走吗？龙飞走了，五台山的灵气还会有吗？这两个水池你给我填平，上面再立两通石碑压住。不久，水池填平，石碑立了起来。住持请康熙写碑文，但康熙只写了一篇碑文便起驾还朝了。住持请工匠把碑文拓刻在左边那通石碑上，右边却没有。于是显通寺里便留下这通无字碑。藏经阁内收藏的各种文物很多，在这里有北魏时期铜铸的旃檀佛像，有北宋开宝年间刊刻的雷峰塔藏经，有明代人绘制在菩提树叶上的18罗汉像，有杨五郎使用过的兵器，81斤重的铁棍。然而在显通寺内最珍贵也是最值得一看的文物，却是千钵文殊铜像、铜殿和铜塔、无量殿、华严金字塔和山门外的大铜钟。显通寺山门外的钟楼与其他寺庙里的钟楼，从外观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它里面悬挂的一口幽冥铜钟却不一般。这口钟铸造于明朝天启年间，重达9999.5斤，撞击一下声音可以传到10里之外。在显通寺的观音殿里供奉着一尊后世仿造的不肯去观音， 为什么叫做不肯去观音呢？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据史载，唐懿宗咸通四年，日本僧人慧恶法师从五台山请到了一尊观音像，渡海回国，但船到了普陀山和珞珈山之间的海洋上，突遇惊天海浪，把船又打回普陀山。因而慧恶法师突然觉悟到，源自五台的观音留恋这海天仙岛，不肯远渡重洋。于是他在普陀山上建寺修殿，供起了这座不肯去观音。普陀山也从此成为南天佛国。所以今日之显通寺观音殿为普陀观音之始祖。南天弟子寻根必到山西五台，各中缘由既是如此。此外，显通寺还是华严宗祖师成观演练修法之处，因而也是华严宗祖庭。而另外的金阁寺则是密宗祖庭，观音洞相传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室嘉措作画之处。所以五台山无疑是佛教弟子争相寻根膜拜的圣境。在众多的寻根者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蒙族信徒。过去他们感叹成群的骏马肥羊，不远千里拜五台，一路走一路卖掉羊马，全作旅资。走到五台的时候，虽已一贫如洗，然而佛国圣境之神奇，很快会让他们拥有莫大的精神满足。于是在孝未平生的境界里，猛人沿着来时的路再次乞讨回去，重新创业，以期有朝一日再来寻根拜佛。如此壮举在一般人眼里肯定是难以理解，而在蒙族信徒眼里，五台山永远是法通彼岸的灵峰仙境，而显通寺则永远是华严宗的祖庭。在显通寺里曾有一龙袍，相传是康熙皇帝所赐。虽然这件龙袍已经被盗，但关于这件龙袍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话说有一天，康熙要至显通寺来，显通寺的方丈得知消息，真是又惊又喜，赶紧召集全寺和尚，身披袈裟，头顶檀香，手敲佛家乐器，嘴里不停地念南无阿弥陀佛，在山外夹道欢迎。当把康熙皇帝接到寺内后，方丈和尚陪同康熙皇帝到寺内各处游览。当他们来到大雄宝殿时，正值这里将要举行受戒仪式烧香吧，受好奇心驱使，康熙也要参加，这使方丈和尚很为难。受戒时，大多受戒者都是不怕烧的，疼起来也面不改色，可也有个别的受戒者在烧香吧时疼得龇牙咧嘴，满面流汗。万一碰上这样的受戒者，吓坏了龙体怎么办？正在为难中，他猛一抬头，见皇帝脸上有浇桃花运的气色，便对康熙说，您不宜参加受戒仪式。通常康熙皇帝说的事儿，谁敢反驳呀？所以他面有愠色地问，为啥？和尚胸有成竹地说，从您天庭发亮，地阁有光来看，是交桃花运的预兆，走桃花运的最忌参加受戒仪式，否则会冲退桃花运的。其实康熙皇帝心里最清楚，他这次来五台山看上了一个姑娘，尽管此时此刻他连姑娘的名字还都不知道，但经方丈这么一说，他认为这是佳言吉语，心里一阵欢喜，当场脱掉龙袍赠给寺院以示虔诚，并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和七月十五这两天， 由方丈穿此龙袍代替康熙皇帝进香拜佛。可惜这件龙袍在1948年以后被盗，否则它将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传说康熙皇帝看中的那个姑娘名叫梅枝，是康熙这次来五台山路过营坊街时看上了正在碾米的梅枝姑娘。当年她只有18岁，长得弯眉大眼儿，心灵手巧。据说康熙看中之后又不好意思明讲，便信手写了这样一首诗：骑骏马过黄庄，遇女子碾黄粱，轻骑挑慢跛扬，回首折步整容妆，汗流粉面含露，作服蛾眉柳带霜。可惜这般风流女，嫁与谁家田和郎。关于五台山显通寺的故事很多，这也许是它不同于其他寺庙的原因之一吧。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咱们下期再见。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

0: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之后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关于装修的事情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子发现啊，自己家里买的40包腻子粉，有10包已经过期了，而且呢，其中有9包已经用上了。咱们来看看这个后续的事情是怎么给解决的。话说呀，有一名女子在杭州临安买了一个二手房，想着自住呢，装修一下，所有的墙面基础的材料都特意找了线下的实体建材店去采购的。就是在今年的5月中旬，家里墙面呢开始做基层处理了。这个大姐呢一次性啊在当地的一家油漆店订了30包腻子粉，全款付清，就等着送货上门啊。腻子粉送到工地时呢，现场的工人忙着赶工期，拆开包装就直接开始劈墙了，没有人特意蹲下来逐一的翻看每一包腻子粉的生产日期。这墙面啊施工了一半了，工人反馈说材料不够用，还差10包腻子粉才能够做完啊，完整的墙面。这大姐呢也没有多想，依旧是找了同一家的店铺去补货去了。第二批补货送到工地之后，女子刚好抽空来到现场巡查，翻看粉料的包装，一眼就发现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早已经过了质保期，当场心里一紧，立刻停下了所有的施工工序啊。他呢也不敢心存侥幸，回头呢把已经上墙用完的第一批腻子粉的空包装袋啊全部收拢清点，结果呢让人无比的恼火，第一批30包里面足足有9包都是过期的产品，第二批10包的补货里面有1包是过期的腻子粉。家装啊通用腻子粉的质保期固定为12个月，那这一批呢过期材料最早的生产日期已经接近2年了，粉料内部的粘合材料早就已经失效了。做装修的人都清楚啊，腻子粉是墙面的底子，底子用坏料，现在看着墙面是平整光滑的，入住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墙面必然就会整块的起皮，空鼓开裂，到时候只能把全屋的墙面全部铲掉，重新施工。这大姐呢粗略估算一下，光是铲除原有的墙面，重新劈刮腻子，打磨刷漆，工人的这个再加上材料的成本就要大几千块钱，原本计划7月初完工就可以入住了，现在工期直接延后了1个多月，租房成本也是白白多支出了一笔呀。女子呢当即联系了建材店的负责人，想要商家假一赔三，和其他的误工费加起来是12,000块钱啊。但是店家的回应格外的敷衍，店家表示仓库货品堆放杂乱，临期和全新材料堆放在一起，送货司机自行去仓库装货，门店的工作人员没有全程的清点核对，才不小心混进了过期的粉料啊。那这个说法这个大姐是一点也不相信，一次装货疏忽是可以理解的，连续2次发货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店家没有定期清理仓库积压过期的建材，故意把旧货混在新货里面正常售卖啊。
即便面对女子的质疑，商家依旧不肯承认自身经营问题，始终坚持只是装货疏忽，只愿意小额补偿材料款，不肯承担墙面返工的高额人工费。双方啊线下拉扯了数日，赔偿方案始终谈不拢，商家的态度强硬，不肯让步，大姐也无奈之下只能联合媒体介入调查，希望第三方能够帮忙理清责任啊。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沟通时，店家依旧是重复之前的说辞，始终把责任推给了装货司机和仓库堆放的问题，不肯正视门店作为销售方本该承担货品质检的首要责任。经过记者反复讲解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规定，明确销售过期建材本身就是属于违规行为，商家才终于松口，不再一味的推卸责任。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商家一次性赔付了女子5500元，这笔钱款呢是用来覆盖墙面返工的人工费、新材料费用以及工期延误带来的额外开销，女子呢不再继续的追究她的赔偿了。整件事情看似和平解决，但大部分装修业主看完之后都会感同身受，装修的过程繁杂，很琐碎，普通人很难精准每一种建材的验收标准，尤其是腻子粉啊、胶水还有嵌缝膏这类小众的辅料，极少有人会逐包的检查日期，很多不良商家也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个盲区，清理不掉的过期建材不销毁，反而呢混入了新货正常售卖，把经营管理不善的成本全部转嫁到了普通装修的人身上啊。装修无小事，隐蔽工程一旦埋下隐患，后期返工成本远比前期验收的成本更高。也提醒所有正在装修、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管是大件的主材料还是小件的辅料，收货时啊，务必逐一检查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要盲目的信任实体店的商家啊。

好了，我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说这个前两天啊，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男子想要跑外卖，自己没有车，怎么办呢？他就去偷了一辆啊。话说在杭州富阳，有一个姓邱的男子，最近呢想跑外卖赚点钱，想法是好的，但是问题出在他没有车。按理说呀，没车的话可以去租，也可以去借，实在不行还能先找一份别的工作攒一攒钱。但是邱某的思路比较清奇，既然跑外卖需要电动车，街上又停着那么多电动车，那拿一辆来用，不就等于零成本创业了吗？说干就干啊，他在路边呢物色了一辆，四下无人，动作麻利，成功提车呀。一切看起来都是很顺利，直到他拧动把手准备出发的那一刻，车子纹丝不动。什么原因呢？没电。这辆被他精挑细选相中的电动车电池是空的。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放弃了，把车扔回原处自认倒霉。但是邱某显然不是一般人，他站在路边啊，想了想，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怎么办呢？没电，那就推着走。一辆没电的电动车少说也得有几十公斤重，邱某就这么推着它，一步一步往自己想去的方向挪，从白天推到天黑，从一条街推到另一条街，整整推了将近四个小时啊。这四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正常人走路都能够走出20公里了，他就推着一辆死沉沉的车愣是没撒手，这毅力要是用在正道上，估计早就把外卖跑明白了。但推车呀只是这场闹剧的上半场，就在邱某推着车筋疲力竭的时候，派出所接到了外卖小哥王师傅的报警，说自己的电瓶车不见了。民警出警很快，顺着线索追查，在一处公交站这个站点把邱某连人带车堵了个正着，人赃俱获，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邱某不甘心呀，他大概是觉得只要是能让警察相信这是一个误会，自己就能够成功脱身。于是他紧急联系了一个朋友，让对方打电话给派出所，说那辆车呢是骑错了。这朋友还真打来电话，派出所那边刚抓完人，电话就进来了，说弄错了，车不是偷的。民警核实了一下情况，这车呢是王师傅的，邱某跟王师傅根本不认识，这车怎么骑错也骑不到他手里来呀。报假警的朋友很快也被查了出来。一前一后两个人，一个偷车推了四个小时，一个帮忙撒谎打了一个电话，双双把自己送了进去。目前邱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四个小时的汗算是白流了，外卖也没有跑成，还把朋友给连累了。之后啊，有网友看到这个事儿，评论了四个字啊，是真是人才。仔细想想啊，这四个字呢还真不算夸张，想跑外卖说明还是有一些上进心的，偷车呢说明胆子很大，推车四个小时说明他很能吃苦啊，让朋友报假警说明他还懂一些策略，每一样单拎出来都不是一件坏事，凑在一起却变成了一件荒唐事啊。可惜呀，这吃苦耐劳的劲儿他用错了地方，要不然送外卖说不定真能够月入过万。

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好闺蜜的事儿。说有一个女子呀，听了闺蜜的话，多要了10万块钱的彩礼啊。美其名曰呀，说想要试探一下男朋友的真心实意，可是男朋友的做法让她措手不及呀。咋回事呢？说有一个女子呀，跟男朋友本来说好的要10万块钱的彩礼钱，但是闺蜜却跟她说：“你才要10万呢，这也太少了。你长得这么漂亮，10万块钱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她以后是不会珍惜你的。”这就像是买东西一样，越贵的东西呀，她就越珍惜越宝贵。我觉得你可以再加10万，看一看她的态度。这女子听完之后觉得闺蜜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于是呢就跟男朋友说了，我想要再加10万块钱的彩礼钱。这男朋友听完之后勃然大怒，为了结这个婚，父母砸锅卖铁给他们买车又买房，已经让家里面欠下了不少钱了。这说好的10万块钱彩礼还要再加10万，这是嫁人还是把婚姻当做了买卖呢？她这男朋友啊，当场就提出了分手，说这婚呢，我是不打算结了。这姑娘就着急了，说这订婚的消息都已经传出去了，如果说男朋友不要她了，这以后可怎么嫁人呢？这女子就赶紧跟男朋友解释，说我只是想要试探你一下，我就看一看到底是我重要还是钱重要，我就想看看你到底重不重视我。可她的男朋友却当了真，他说呀，说真正的感情呢是不能够去试探的，有些事情你一试探的话就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挽回了。就这样，好好的婚礼愣是取消了。女子找到了闺蜜，闺蜜却说这个黑锅呀我可不背，而且呢说她也帮这个女子呢试探出了男友的真心，说这个男朋友啊不值得她嫁。

现在这个姑娘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欲哭无泪，只能发视频啊，问一下这个广大的网友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的网友评论说了，说如果男朋友给你了，你就不是试探了，你就是顺水推舟，收入囊中啊。如果男朋友不给你，你就说是试探，你是怎么说你都占理呀。也有网友说呀，说并不是试探和10万块钱的事儿，是让对方看清楚了你没什么主见，也没有什么真心实意，换谁也不会娶你的。还有网友说呀，不管你的男朋友对你是不是真心的，但是你对闺蜜的真心绝对已经超过了你男朋友了。看完这事儿啊，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同情这位姑娘，而是想替她的男朋友喊一声，干得漂亮啊。这哪里是试探真心呢？这分明就是把婚姻当做了菜市场砍价来了，还非得拉一个狗头军师在旁边瞎指挥。这个闺蜜也真是绝了，张嘴就是什么越贵的东西就越宝贵，合着在他们的眼里面，这婚姻啊就是一场买卖，人就是一件商品呗。既然说按买卖的逻辑来，那人家男方一看成本超标啊，是不是直接人撤单了，我不下单，我不玩了，不买了，对吧？难道说只允许你坐地起价，不允许人家当场止损吗？最让人感觉到无语的是啊，这个姑娘事后的反应，被分手了不是想着如何反思一下自己啊，没有主见，办事情呢出尔反尔，反而是急着说，哎呀，我只是想要试探一下来当挡箭牌，没什么用了啊。都是成年人，你拿这种涉及金钱的底线去试探别人，这可不叫考验，这叫作呀。她男朋友那句说真正的感情是不能试探的，简直就是人间清醒，人心真的是经不起拿钱去称斤论两的，你拿钱去砸，砸出来的要么就是真金白银，要么就是彻底的心寒。现在好了，这结婚也黄铺了，面子也丢大了，闺蜜呢也跑路了，这种只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出了事儿跑得比谁都快的闺蜜，你身边有没有啊？话说回来呀，这婚姻它不是过家家，更不是用来满足你那点可怜虚荣心的筹码，下次再想试探，建议呢先拿自己的钱包来试试水，别拿别人的真心当做你的试金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7: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哎哎！哎呦，
8: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7: 在家外是品行。
9: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7: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6: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7: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0: 长风破浪会有时，
11: 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2: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3: 但是说好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4: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7: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5: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8: 我简直要崩溃了。
1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6: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8: 想不开呗，
1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8: 就是啊，
1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开

0: 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文书说到了，这病关索杨雄和石秀见到了多年以前的好朋友鬼脸杜兴，没想到这个鬼脸杜兴现在正给铺天雕李英当管家。这李英是3庄联合的盟主之一。这李英一听，他就按杜兴的意思啊，特意给老庄主祝朝凤写了一封亲手书，让自己手下的一个家丁赶快交给祝朝凤。祝朝凤收到了这封信，这李庄主亲自给他写信也得给面子，就打算把石谦给放了。可是他这3个儿子一个个瞪着眼睛不干了。不行，这哥几个一提出来，这祝庄主祝朝凤就没辙了。嗨，人家儿子不同意，行了，不好意思，你赶快回去吧。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也不是他就偷了一只鸡，哎呀，还杀了好几个庄客呢，就把这送信的打发回来了。这送信的一回来，如实的一禀报，是这么回事。这李英的脸就挂不住了，什么什么什么，不给我面子。我李英可是3家盟主之一呀，你们家找我大事小情，哪回我不给面子？这祝龙祝虎祝彪简直就没瞧得起我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李叔叔啊，你觉得你辈儿大呀，人家祝龙祝虎祝彪根本就没拿你当根棍儿。这李英一挂不住面子，这脸色气得就发白呀。要说练武的人呐，这脾气都爆。哼，我就不信，不行我亲自去。他要亲自去要人。这李英李庄主这一瞧，祝家庄根本没买他的账，也就是没给他面子，现在这矛盾就转化了。原来是石秀、杨雄、石谦跟祝家庄的矛盾，那么李庄主一出面，那就是李庄主跟你之间的交情了。可是你不给面子，那就是你打了李英的脸，根本没瞧得起李英啊。李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就要发火。要说这鬼脸杜兴有主意，哎呀，我说庄主您可别发火，咱们呐大人别见小人怪，

跟那几个毛孩子扯什么呢？我看这么办，刚才您写这封书信恐怕是有些事没说明白，再说您刚才着忙写信呢，您还没盖上你那名章，就是印件，这回啊您亲自再写一遍，把情况说清楚，然后把你那名章印件印上，我亲自跑一趟。我想啊，这回他祝家庄就能给面子。李英一考虑，可也是，我刚才急急忙忙写完了信就拿走了，谁知道那是李英的笔体啊，你再别打冒失，万一碰到赝品，人家把人放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可也是啊，李英重新是走来笔砚，刷刷刷刷是笔走蛇龙啊，李英还真就有点墨水，不大功夫就把这封信写好了，然后他特意把自己的名章那印件往上一摁，这就是李英亲手书，这就说明啊，这回没有打冒充的了。杜兴把这封信板板正正的叠好之后，亲自拿着这封书信来到了祝家庄。到了祝家庄之后，他首先见到了祝朝凤，然后把这情况跟祝朝凤一介绍，又把李英的亲笔信拿出来递给了祝朝凤。这祝朝凤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想到嗨，祝龙祝虎祝彪看完了信之后，气沉咔嚓把这封信撕的是粉碎。李英，你个老杂毛，你是个什么东西？咱们本来是共同对敌，可是你现在就勾结梁山的这些强人，如果你再要是给我们家写信呢，连你和这石泉一块绑上了送到官府，拿你这个李英就当梁山的贼一样对待。哎呀，这鬼脸杜兴一听心里合计，你说这祝家庄和李家庄要掰跤啊，可是这要是一掰跤，人家老祝家势力可特别的大呀。但是他觉得呀，这件事儿是不是这祝朝凤没表态呀，他特意又见了一次祝朝凤，就把这详细情况又跟祝朝凤说了一遍。可是这祝龙祝虎祝彪，哼，当时啊立着眉毛拧着嘴，哼，你给我滚出去，就把杜兴活拉拉的给骂出来了，如果你再不走，我们把李英也一块给你抓起来送走。没办法，杜兴一瞧人家是真不给面子，再说那祝朝凤一声不吭，什么事都是这几个儿子说了算，得了，我赶紧回走吧，别自讨没趣。他腾腾腾腾回到了李家庄，那么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李庄主这一学呀，李庄主头一回这心里边就窝着一口气，听杜兴从头至尾学了一遍，你看李英哇呀呀呀呀呀呀喊起来了，那可以说是无名的火是气冲斗牛，怒发冲冠，一下子腾的一下站起来，赶快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祝家庄找他们算账。要知道李英那可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呀，在这一带呀那可是一条好汉，别看现在年龄大了一些，但是那也是武功不减当年。你看他吩咐完了之后，这杨雄和石秀心里边合计，可别去，如果李英要是和祝家庄闹僵了，这场就不好收拾了。他俩就过来了，哎呀，庄主您息怒，别为我们这些小人物坏了您和祝家庄的义气啊。可是李英现在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啊，是顶盔造甲素罗袍，被插的五马飞刀，又拿了一把点钢枪，带上了盔，骑上马，就来到庄前，点了300庄客。那么杜兴也披着副铠甲，提着枪上了马。

着李英就杀出去了。再说杨雄和石秀一看，咱们也别瞅着，也就提着朱刀跟着李英的人马直奔祝家庄来了。当他们来到独龙岗前，就把这人马哗啦啦啦就排开了。原来呀、这祝家庄修得非常的坚固，因为它站着有利的地形，四面是一道大阔岗，也就是一个深深的大水沟，特别的宽。在岗上有三层城墙，都是那大石头块砌成的，高有两丈多，前后有两座庄门。这两座庄门是南一个北一个，同时有两个大吊桥啊。墙里的四边都盖着一些窝铺，四下呀都安排一些刀枪手、刀斧手、棍棒手，然后呢在门楼上还排着一些但要是水泊梁山的人来了，敲锣打鼓好摇旗呐喊呢。那么这功夫，你看李英来到庄前大喝一声：老祝家的三个儿子，你们今儿个不给我面子，竟敢诽谤你家老爷。他喊完这句话，就看着庄门哗啦啦啦啦开了，由他里边冲出了一哨人马。当先的这匹马呀是火袋红，马背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壮士，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灯笼拱裤，手提一把大砍刀。这位就是老祝家的三儿子，那祝彪。你看祝彪骑着马就冲出来了，祝彪也是一个身高八尺的壮汉呢。这李英上前用手一指：你这个小畜生，哼，胎毛还没退，你就敢诽谤我？你要知道，我和你爷爷那都是生死之交，我们共同在这一带混了多少年的事儿啊！我今天亲自写了两封亲笔书，光不给我的面子，还把我亲自写的信撕碎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啊，竟敢侮辱我的名分。要说这练武之人最怕的就是被人家瞧不起，不给脸面，那就等于威信扫地呀。这李英在这一带也是大户人家，他能让这个过吗？今天他是有气而来，指着祝彪是一顿大骂呀。你再看祝彪，我说李老庄主，你可别吹了，你跟我爷爷那是哪年头的事儿了？那是800年前的事儿了，你那干嘛呀？俺们家和你是结过生死之交，那是咱们共同对抗水泊梁山这些反贼呀，为了咱们安全起见呢，没有我们家大户在这顶着，那梁山坡那些水贼早就把你们家端了。你知不知道，你是借我们家的光，那水泊梁山呢是看我们家势力大才没端你。今儿个你又提那些老黄历，什么跟我爷爷跟我父亲是老交情，那顶个屁用啊！我告诉你老李头，我们可不是瞧不起你，你呀要是放明白点赶快回去，如果你跟水泊梁山这些贼寇合在一起，你可要知道你当何罪呀。我们要是把你抓起来送到官府衙门，你的老命就没了。再说那个贼人石谦，哎，都已经招了，你还在这儿为他掩护，说是你的亲戚，哈，走错地方了。你这么大岁数你还扯瞎话啊！我告诉你，放明白点赶快回去，如果再把我惹急眼了，我手下这把大砍刀可绝不答应。李英一听，当时这脸色更挂不住了，一颗铁布狼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你看他提起手中的枪直奔祝彪，祝彪啊策马就迎战着李英啊。两个人在独龙岗前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三五十个回合。祝彪虽然他年轻

0: 兵器盛，但是真就没斗过这李英。可是打着打着，他使了个破绽，是拨马就走。李英这时候已经打红了眼了，虽然自己年龄大一点，但是他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纵马就杀过去了。再说这祝彪把这砍大刀横在马上，左手栽弓，右手取剑，搭上弓是拉满月，咬着牙对着李英噌的一下就是一剑。李英啊没防备，他呢就以为是祝彪败了，可是这祝彪这剑一射过来，李英一看不好，他是头一摆，噗，这剑正好扎到李英的左臂。哎呀，李英就觉得这左膀子一热肯定是血出来了，扑通一下子就翻下马来呀、啊、这时候祝彪反过身举着大刀，哼哼，我早知道你要中我这一剑，哼，我这回把你的人头砍下来回去上我爹那儿是领功请赏。说着话他举起这口大砍刀，哎，举刀就剁呀。那么这时候啊还得回杨雄和石秀啊，要说杨雄石秀这功夫可以说是大显身手啊。这杨雄石秀两个人把坡刀往起一架，哐，你再看祝彪，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骑在马上是倒退了好几步啊。怎么回事啊？我要把这人头剁下来了。他就觉得两膀子发麻，这两手发酸。哎呀，我这刀砍哪儿了？砍铁轨上了。他仔细一看，两位好汉没骑马，一边一个在地上用各自的坡刀把他这刀给架住了。这力气头可够大的，你看那马呀啪啪啪啪倒退了好几步。这两位有功夫啊，这下子祝彪才明白，感情啊人家李英可不是一个人来的，带的这些人都厉害呀、啊、杨雄石秀紧接着大喊一声，就直奔着祝彪杀来了。祝彪刚才就知道这两位厉害，他知道自己呀、啊、不是人家对手，好在他骑着马，杨雄和石秀是没骑马。他是一抹丝儿打马就要往回败，杨雄啊把手里的刀往起一举，一抖擞，腾，这坡刀就像一根箭射出去了。这刀奔哪儿啊？是奔祝彪的后身。可是啊祝彪啊这一打马，这马一撂蹶子，这刀噗就插进马屁股上了。哎呀，这马这一疼啊，这一叫啊，嘿，当时就立起来了，差点没把祝彪从马上给掀下来。好在他带出去一些随从赶紧上来牵着马赶紧就跑了。这时候李英在地上正躺着呢，那箭射过来了。再说杨雄石秀啊也没心思追他，赶快来到这李英跟前把李英扶起来。这时候啊李英带着这些庄丁也都过来了，赶紧把李庄主抬回去了。这时候天就晚了，两伙人马都回去了，李英手下的人马也被杜兴带回去了。杜兴这时候扶着李英回到庄前，下了马到后堂坐下之后啊，赶快找来了郎中。这郎中轻轻地把这铠甲卸下来，把这剑拔出来，上了金枪药。这金枪药可厉害呀、啊、要是没有这金枪药，嘿，这李英啊这只胳膊就危险了。这药上完了，这杨雄石秀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李庄主啊，我们实在给您连累了，我们呐不能再在这儿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只好到水泊梁山去了。因为杨雄石秀心里明白，光靠李英的能力不行，再说李英已经受伤了。他们呢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 倒水泊梁山，这回啊就真正到梁山入伙，然后把这情况跟水泊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一介绍，水泊梁山这些英雄豪杰肯定是能发兵来攻打祝家庄，但有一条，可不能打李家庄了。这李家庄现在跟我们是朋友，今后跟水泊梁山也是朋友了。这石秀和杨雄把这情况说完，杜兴和李英一听，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这件事啊只好这么做了。因为这么一来，这李英就有机会他也能报仇啊。因为水泊梁山那力量多大呀，自己这庄子比祝家庄小，再说祝家庄啊还有一伙势力是扈家庄，那一丈青扈三娘跟那祝彪已经定了亲了，人家是联姻的关系啊，我现在被人家俩孤立了，那么你们俩要到水泊梁山，那可是美中之美的好事儿。到时候三家联合，我就不参与了。你们俩呀，跟水泊梁山斗去吧，我在旁边可以坐山观虎斗。那么更主要的是啊，水泊梁山还能给我报仇啊，这是一箭之仇啊。李英啊，现在真就希望水泊梁山尽快的发兵来攻打这祝家庄。他也表了态了，你放心。虽然我们三家联盟了，可是今天这祝彪他没给我面子，到时候我就不出兵了。我有理由啊，我身上已经被你儿子给射伤了，我出什么兵啊？那么杨雄、石秀听完这番话，觉得李英说的也非常有道理，他们就跟李英和杜兴告了别。哎，他们直接就连夜奔水泊梁山来了。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早晨就来到这水泊梁山新建造的那个酒店。要知道那酒店就是情报处，四外招揽一些英雄豪杰，然后还打探一些消息。你看那酒店门口啊，挑着个酒幌，两个人呢来到店里买了些酒肉，然后打听打听路程啊。他们俩不知道这是水泊梁山设的情报处啊。这一打听，嘿，正好是石勇管着这酒店。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这一提要上水泊梁山，石勇就发现这两人可不一般呢，上前就问他呀，你们上水泊梁山干什么呢？杨雄他就没。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

0: 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

0: 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妇女情仇》。
2: 殡仪馆里突现没有证明的离奇尸体，法医检查死者，发现浑身遍布伤痕。一位体弱多病的老者为何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是什么人用什么深仇大恨，竟然对老人下此狠手？警示通言之妇女情仇正在播出。
4: 亲情呢，本来是一种很长久，让人感觉很亲切、很温暖的情感。它来自于亲人之间、爱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亲人给这份原本纯洁无瑕的感情加上了沉重的枷锁的话，那么势必会让对方感觉到无比的沉重。那这份原本该使人温暖的亲情又会作何改变呢？这份变了味儿的亲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真实故事，看看故事的主人公对威胁自己的至亲做了些什么，那份变了味儿的亲情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5: 早已不是乍暖还寒时节，嫩绿的小草已经钻出了地面，和煦的春光里，几丝阴冷的北风在做着最后的挣扎，让那些仅穿几件薄薄衣衫的少男少女们感到阵阵的凉意。4月12日晌午，忙活了小半天的任月向身边的助手最后吩咐了几句，便扔下手术刀，摘掉工作手套，走出了阴冷的解剖室。一个人的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但作为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法医，不但要查出这个人的死亡原因，更要查出他的致命伤在哪里，这个伤是怎样形成的，让尸体开口说话，让尸体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凶狠与狡猾，这是法医的能耐，也是法医对生命、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解剖室设在殡仪馆的东北角，与其相邻的是火化车间，火化车间外，几个身扎孝带的丧者亲属正在向一位穿蓝色工作服的火化工低声央求着。虽然任月离这伙人较远，但他还是大致听清这伙人在哀求火化工将没有死亡证明的亲人火化了。
4: 这人啊，不管是正常还是非正常死亡的，都会有死亡证明的，死者怎么可能没有死亡证明呢？出于职业的敏感，任月迈步走了过去。火化工看到了向他们走来的任月，就向身边的年轻女子介绍说，这位呢是开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任月，也是法医，只要他说可以火化，我们就火化。听到这儿，年轻的女子突然愣了一下。
5: 听了火化工的介绍，年轻女子顿时愣了一下，她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警察，而且还是法医，但事已至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把刚才与火化工说了几遍的话又抽抽气气地重复了一遍。 死的人是我爸爸。

0: 得脑血栓病好几年了，昨天晚上从坑上掉到地上摔死了。发现这个情况后，连夜将爸爸送往医院太平间。可是今天早上出殡时，医院不给出死亡证明。没想到我苦命的爸爸想走都这么费劲儿啊。
1: 听了年轻女子的哭诉，任月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女子，她呢大约30岁左右，很普通的农村妇女打扮，说话时态度很是诚恳，一副极为无助的样子。但在法医的眼里，看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洞察不易被人察觉的细枝末节。
0: 态度诚恳不等于说的话就是真实可靠的。任月出于职业的本性，一边诚恳地说，我给你看看吧，如果真是从炕上掉下来摔死的，我们公安局给你出证明。一边伸手掀开了死者的蒙头布，这一掀不要紧，任月职业的敏感使他不由得心里一紧。死者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新伤加旧痕，明显不是摔伤所致，而且有些部位的伤痕也不是摔伤所能形成的。再联想到本地办理火化尸体的习俗，一般都是起早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最迟也要在上午火化完毕。而这一家不但是在中午时分来火化，而且只有寥寥的几人送葬，显得非常冷清。种种反常迹象综合在一起，任月已经在心里得出了结论，死者系被他人害死。但眼下想证明死者系他人所害，还缺少足够的有力证据。
1: 看到这样的尸体，又加上种种反常的迹象，使任月坚信死者的死亡呢，并非像死者家人所描述的那样，一定是另有隐情在其中。想到这里的任月呢，拨通了开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峰的电话。
2: 死者浑身是伤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通过对尸体的仔细检查，又会有什么样的惊人发现？警视通言之妇女情仇正在播出。
0: 开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峰接到任月的电话汇报时，恰好是在4月12日12时整，正在公安局食堂准备吃饭的他，马上放下碗筷，跳上警车赶往现场。
1: 在殡仪馆发现可疑线索，这在当地呢还是头一次。在这个人们比较忌讳的地点，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究竟发现了什么？这次出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王峰大队长一边驾驶警车，一边在脑海中不断的思索着。
0: 在众目睽睽之下，王峰大队长疾步走入停尸间，他与任月默契的简单交流之后，戴上白手套走进死者，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掀开了死者的嘴唇。他发现死者口腔内壁已经腐烂，牙齿也掉了四颗，牙床处不平，显然是在近期内由外力作用造成的。王峰大队长又对死者的全身进行了仔细查验，发现死者瘦的皮包骨，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的地方，皮下淤血随处可见。除肋骨骨折外，头部、四肢、前胸、后背、臀部甚至阴部都有伤，有些伤痕带有明显的工具造型，木棒形、拐杖形清晰可见，令人惨不忍睹。
1: 王峰大队长作为参加公安工作20多年的老刑警啊，此前呢一直工作在刑侦技术部门，他不仅是一名刑警队长，更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刑侦技术人员。王峰大队长在初步简单的检验完尸体后呢，在心里啊基本对死者的死因也有了初步的判断。他回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任月副大队长，微微的点了点头，两人通过目光交换了看法。
0: 王峰大队长摘下白手套，走出停尸间，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掏出手机，先后拨通了开原市公安局局长陈国、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白雷的电话，对现场情况分别做了详细汇报。两位局长在电话里指示，这是一起杀人隐案，迅速调集警力，控制现场的所有人员，尽快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
1: 刑警们难以想象， 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竟然有人要对这位老人下此狠手？看到这样的一位老人，让在场的刑警是气愤无比，他们憋足了劲儿，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抓到谋害老人的真凶，将其绳之以法。
2: 对于尸体检查得出的结论，又会引出怎样一件杀人的隐案？又是什么样的案发现场令在场的刑警惊讶无比？警视通言之父母情仇正在播出。
0: 一道道指令随着无线电波的快速传递，刑警大队的专案刑警们很快在现场集结。王峰大队长简要介绍案情后，立即兵分三路开展工作。第一路由王峰大队长亲自带领，去死者家中搜查，寻找证据。第二路由任月副大队长带领，在殡仪馆就地进行尸检。最后一路由副大队长高荣带领，以死者的女儿为重点，对现场所有的涉嫌人员进行详细询问。
1: 分工之后呢，各路的刑警都忙活了起来，搜查证据的搜查证据，检验尸体的检验尸体，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尽快发现案件的突破口，给案件的进展带来转折。
0: 尸体检验取得明显成效，搜查取证工作也成果颇丰。死者女儿的家里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打工的租房处，一间小平房里的摆设很是简单，平日这里住着一家四口人，里面还兼备出一间更小的屋子，屋子里只有一铺小小的火炕，人在炕上只能顺着睡，不能横着躺。外屋住着女儿、女婿和外孙女，里屋则是死者生前的一方小天地。灰白色的墙壁上，陈旧的血迹呈放射状清晰可见，土黄色的窗帘上血迹斑斑，仔细一看，大块的血迹上有着明显的刮擦痕迹。在外屋的墙角处，一根木质拐杖、一根折断的木棒同样沾有大量的擦蹭血迹，经血迹提取化验，证明与死者血样相符。
1: 刑警们分析认为啊，这两根木质的拐杖和折断的木棒为杀人凶器，死者是人为暴力致死。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场让这些身经百战的刑警们感到无比惊讶，一位体弱多病的老者为何遭受如此惨重的击打？
0: 与搜查取证的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相反，审查讯问工作却进展艰难。死者的女儿一口咬定死者是摔死的，其丈夫和女儿也不知死者的真正死亡原因，他们说出的一些话也不足以为案件定性。这样的情景让原本有进展的案件又停滞了下来。
2: 是什么人要对一位体弱多病的来人下此毒手？凶手与老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血泪情仇？警视通言之父女情仇正在播出。
1: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刑警们采取了政策攻心为主，在关键时刻出示证据击溃其心理防线并重的审讯办法，与犯罪嫌疑人迂回周旋进行了5个小时的斗智较量。死者的女儿最终交代了虐待棒打亲生父亲的恶行。
0: 死者女儿名叫白晶，28年前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白晶是家里的独苗，在她1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从此温暖的小家庭里充满阴霾。2年后脾气暴躁的白父把所有生活上的苦闷一股脑的发泄在了年幼的女儿身上，开始了对她的折磨。为了摆脱父亲的纠缠折磨，白晶开始逃学并在社会上游荡，因此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上了一条歪路。
1: 为了摆脱父亲对自己的折磨，白晶选择了逃避。此时没有任何依靠的他，在社会上又结识了一些狐朋狗友，慢慢的白晶就走上了一条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路。
0: 成年之后，白晶曾因卖淫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解除劳动教养后，正当白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时，有人将他介绍给了一名来自齐齐哈尔市打工的农民小尤。这位憨厚的农家汉子从来没有追问过白晶的历史， 只懂得一心深爱着百金。没多久，两人经过了短暂的热恋后喜结良缘，并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有了称心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白晶觉得自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幸福，她不愿意再提那些难堪的往事。
1: 走进婚姻的白晶呢，顿时陷入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幸福当中。在幸福的生活里啊，她觉得自己啊毕竟是爸爸的独生女儿，爸爸呢被单位买断工龄退休在家后又患上了脑血栓，白晶更觉得自己啊有一份责任，有义务要照顾好这个曾经对不起他的父亲。
0: 在白晶的眼中，父亲如同魔鬼一般，但因为自己是爸爸的独生女儿，也是爸爸现在唯一的依靠，加上爸爸在被单位买断工龄退休在家后又患上了脑血栓，一个人行动不便，善良的白晶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孝顺让父亲可以在自己细心照顾下安度晚年，享受到跟他一样的幸福。
1: 决定好好孝顺父亲的白晶呢，在娶了丈夫的支持下，在3个月前将生病后一直住在当地养老院的父亲接到了开元市的暂住处，跟自己一家三口同住，早晚服侍，以尽孝心。
2: 是什么让原本打算孝顺父亲的他最后决定要棒杀亲父？又是什么让他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警视通言之父女情仇正在播出。
0: 一家人仅靠白晶的丈夫一人打工养家糊口，过着艰难的日子。虽然生活得很辛苦，但孝顺的白晶并没有将父亲丢在一旁不管，而是走到哪里照顾到哪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与父亲之间发生惨祸。直到案发前的一个半月，父女俩的关系才形同水火，互不相容。因为病痛的折磨，白父古怪的性格变得非常暴躁，并发展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他不仅对女儿的服饰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还经常威胁女儿要将其婚前曾经卖淫的劣迹抖露出来。
1: 曾经卖淫的经历是白晶心底里一块深深的伤疤，用了很久的时间呢，才逐渐愈合的伤口又被人提起，这对白晶来说是无法想象和无法忍受的。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无尽磨难，如今已是病重的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白晶的心底呢，早已没有了父女的亲情，心里涌出的是更多的愤恨。于是他操起父亲的木质拐杖和墙角的木棒，照着父亲的身上就是一通雨点般的猛打，直到打出了心中这口恶气。
0: 从此以后，白父由身体病痛演变为了心理的病态，他经常将自己的粪便涂抹在墙壁上，蹭在被褥上，甚至将大便拉在煤堆上扔在米袋子里，让白晶实在忍无可忍。痛恨的切齿的时候，白晶也曾多次用木棍殴打父亲，并且越打越生气，越生气就越使劲打。白父久病虚弱的身体哪里能够承受这么猛烈的击打，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白父便奄奄一息，躺在炕上无法动弹。
1: 在经受了亲生女儿长期的毒打之后，老人终于在4月11日的19点，因为几天无法进食气绝身亡了。老人的离去对于白晶来说无疑是精神上最大的解脱，终于摆脱了那个一直折磨自己的噩梦。白晶是这么想的。
0: 白父被长期折磨至此后，身为独生女儿的白晶非但没有一点悔过之心，还妄想通过寄存尸体来达到骗取死亡证明的目的，结果在图谋不成欲强行火化之际，被在这里执行解剖任务的公安法医当场识破。
1: 案件到了这里啊已经结束了，白晶呢也已经受到了法律对他应有的惩罚。这个案件的经过让我们不禁同情案件的主人公白晶，原本打算好好享受幸福孝顺父亲的他却天不遂人愿，在怒火的冲动下犯下了最终无法弥补的过错。这起案件的发生不能说是谁单方面的过错，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家人之间应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 不要让家人因为自己变得沉重不堪，也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了。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唉。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三成，相当于每三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手保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
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通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呀。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

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 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 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 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 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 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 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 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一周不超过 5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 饮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

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1/3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呀、大豆类呀、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日。

0: 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0: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9: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0: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禁限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1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2: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7: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6: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7: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6: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2: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2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2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2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2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

0: 交通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呢，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10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

0: 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1: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

0: 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1: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0: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2: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3: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5: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6: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5: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7: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 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

0: 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2: 那么试评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试评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2: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趋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3: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

0: 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4: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5: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

0: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清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2: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2: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总入口。
3: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 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2: 自十五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十六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十六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十九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六十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十五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3: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12: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13: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六十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3: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 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疫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15: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一些在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现在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啊，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去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物，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前端啊他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么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 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6: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松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15: 啊，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传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它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16: 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双赢的。
15: 因为也是消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有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啊。
16: 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15: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 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16: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15: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嘛。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是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16: 嗯，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表彰效应。
15: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有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16: 嗯，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哈，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15: 啊，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 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

0: 第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8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在明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19点30分，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9点到11点半、14点到17点、18点到20点。明天24点，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1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五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美加墨世界杯渐入佳境，但比赛多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进行，不少国内球迷熬夜看球，作息颠倒。很多人认为赛后补觉能缓过来，事实果真如此吗？短期连续熬夜暗藏哪些健康隐患？球赛结束之后又该如何调整作息，恢复常态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

时间下午的2点01分，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丁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如何才叫活得通透呢？如果说呀，您现在这身边没什么朋友，哎，平时呢也没有人约你出去吃个饭呢、聚个餐呢，经常一个人就是喝喝茶水，一个人去公园散散步，一个人旅行，甚至一个人看电影，无人问津，没有任何人对你嘘寒问暖，没有人来联系你打扰你，更没有人关心你，这其实不是悲哀啊，它是一种幸运啊。那么这种状态呢，说明你已经活得很通透了，再也不用为那些虚情假意的人际关系去周旋，也不用委屈自己讨好别人，小事儿你自己能解决，大事别人基本上也帮不上啥忙啊。把重心呢放在别人身上的人，总是呢会承受不必要的失落，只有当你呢开始肆无忌惮的做自己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生活最真切的馈赠啊。但是吧，这个当代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了人群的喧嚣啊，人情的周旋，还有外界的催促，常常是疲于应付各种的关系，被这些小事啊琐事给裹挟啊，身心俱疲。可真正能够治愈咱们情绪、抚平焦虑的，从来都是安静的独处时光啊。为啥呢？因为你独处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啊，不需要说来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勉强自己合群啊，和谁的群，我和谁合群，对吧？你就自己个儿待着的时候，也不用刻意说笑，不用刻意的伪装情绪，一个人安静，咱就发会儿呆啊，慢慢的放松，随心生活，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与伪装，和最真实的自己好好相处啊。有的朋友说了，那这独处也太孤单了，还没有人打电话来问问你，也没有人说找你出去吃饭喝酒了，那这你自己多孤单呢。独处吧，从来它就不是孤单，这是一种浪漫，我觉得它一种非常高级的浪漫。因为在这个独处里边呢，你可以慢慢的想，脑海当中慢慢梳理一些比较杂乱的心事儿，消化负面的情绪，可以放下浮躁，沉淀内心，慢慢找回属于你自己的状态，也可以不慌不忙的做自己喜欢的小事，取悦自己啊。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呢，社交网络已经将人与人呢紧密相连，独处呢却悄然成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向往。那么从这个心理的层面来看啊，独处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远离外界评判与期待的避风港。日常生活里面呢，大家都会身处错综复杂的社交关系网，往往就会不自觉的遵循他人的目光啊和社会既定的标准形式，长此以往，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与感受就被层层给掩盖了。而当你选择独处的时候呢，那没有其他人的审视的目光，个体呢能够得以放松，能够尽情的展现最本真的自我，尽情的释放内心的压力与疲惫，回归到最纯粹的自我状态啊。你看这网上不有一句话常说嘛，叫低质量的合群它远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啊，不必说总害怕，哎呀，是不是被人说咱不太合群，怕被别人疏远，害怕与众不同被议论，就一次次勉强自己迁就他人来委屈你自己，活成了别人眼里很顺眼但是自己心里很疲惫的样子，这种我觉得这是最累的。再繁华的圈子呢，你换不来内心的安稳，再喧闹的人群也抵不过一份清静自在，
三观不同不必强融，频率不同呢也不必同行，不喧哗，不张扬，不讨好，不内耗，安安静静的过好日子，坦坦荡荡做自己啊，把时间还给自己，把温柔呢留给内心，慢慢的自愈，悄悄的成长，静静的发光，不用说非得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也不用迎合世俗的标准，喜欢安静那你就守着清欢，偏爱独处呢咱们就享受独处的时光，忠于内心，活得自在舒心，这可比什么都重要啊。

咱们接着来聊一聊，为什么说一个人他越来越不合群，反倒是哎越来越通透，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当你发现呀，你的手机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呀，才最容易看清楚一段来往值不值得继续啊。总有一些时刻，你刚从外面回来，门一关上，整个人反而是松了一口气。明明刚才身边不缺人，但是心里面呢，却比独处时还累。要说这年轻的时候吧，咱们最怕是什么呢？不，一个是确实是穷。哎，你别说年轻时候怕穷了，是老了以后他也怕穷。年轻的时候吧，除了怕穷之外，还怕什么呢？就是孤单。哎，到哪儿？你说上学的时候，咱说去哪儿玩，是不是都成群结伴而去，没有说一人独自远行的，都得有个伴儿。哎，年轻时候最怕自己落单了，别人一招呼呢就得过去，哪怕说那个场合你觉得好像并不太舒服，但也总觉得算了，哎，忍一忍就好了。可是呢，次数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种不自在的来往，它不会因为迁就而长久，它会变得越来呢越笃定。哎，真正呢让一个人慢慢安静下来的呀，不是年纪，而是一次次失望过后，终于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前面。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人越来越不合群，却越活越安稳，往往不是说他的性子很古怪，也不是心很冷静，而是因为看透了几件比较现实的事儿啊。那么是哪几件呢？咱们一起来盘点盘点啊。说这个人群当中啊，感受到的孤独往往比独处时更侵蚀人心。其实独处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坐在一群人这个人堆里面，听着他们聊天家长里短呢，鸡毛蒜皮的一些事儿，哎呀，聊得可喜劲儿了，但是你自己呀，始终你插不进去，明明心里面呀不太舒服，想要离开这个场所，但是呢，你为了合群儿，你就得假装好像没啥事儿。是吧？你看，这就是在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呢，至少是耳根呢是很清静的。饿了咱就吃点，炫点；困了倒头咱就睡，对吧？你这想干嘛干嘛，想安静就安静。可是待在不属于自己的场合里面，你明知道自己可能会不被理解，你还得继续啊配合别人，连起身离开你都怕打扫了别人的兴致啊。久而久之呢，就这种孤独最伤人的地方不只是冷清，而是呢它会让人开始怀疑自己。哎，你就会反复的想，是不是我的问题呢？是不是我这个人对大家伙来讲比较难相处？是不是我为人处事不够圆滑？到底是哪不对呢？独处吧，相对来讲它只是比较安静，如果说你待错地方，那就会把一个人的心一点点的给磨薄了啊。当你反复经历，那明明身边不缺热闹，有很多的人，却还是感觉没有人能够真正懂你的那个时刻，就会明白了，不是每一份陪伴都值得珍惜，也不是人多就能够代表踏实。能够及时离开让自己发闷的位置，不再强迫自己融进去，那就是在照顾自己了。

云并非是滋养，只是彼此呢在交换着情绪的负债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哎这凑在一起呀、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很轻松。有些来往呢看起来好像很熟，实则呢只是轮流的倒倒苦水，顺手把压力塞给身边的人啊。你像可能这今天哎你来安慰安慰我呀，明天呢我来安慰安慰你，这次呢替人收个尾，下次替人兜个底儿，久而久之看似好像情分挺深的，实际上呢只是反复的替彼此来承担这个烂摊子。更累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来往呢常常带着默认，谁心情不好了谁都有资格把这个坏情绪给丢出来，谁心软了谁就该负责接着，你一旦拒绝对方马上就失落，甚至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变了。就这样的合群呢最耗人的地方不是说花了多少的时间，而是你总得替别人的消沉买单，见一回累一回，哎，聊一回沉一回，回到家你半天你都缓不来劲儿。那么真正成熟的人呢都会慢慢的分清，情分呢是互相成全，它不是互相拖累，一段来往结束之后它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它不应该是疲惫，疲惫它就不对劲。对吧，你可以自己品一品，你是被人尊重了还是总被人索取啊，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看透这一点的人呢自然不会再为了合群两个字把自己呢长期放在透支的位置上。那如果说呢咱们把精力哎，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外界的评判权才会自动的失效。一个人之所以总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往往呢不是耳根太软，而是手上的事儿太少，说白了你太闲了。哎，你就是没什么事儿可做，太闲了，你总盯着别人怎么看你，就容易呢因为一句你是不是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性格也不这样。因为你太闲，导致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你在心里面也会反复的琢磨半天啊。也会因为一句哎，你为什么不参加，你为什么不来呢，又心软的回到那些让自己疲惫的来往里面。可当呢你把时间啊分给自己，开始用来好好睡觉，认真做事，把账算明白，把家里面呢收拾得妥当，你就会发现外面的评价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分量，忙着把自己的日子过顺，本身呢它就会挡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啊。别人可能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约呢，啊今天就是请你吃饭，明天请你喝酒，你推三阻四的，你咋那么忙呢。是不是总拒绝别人，别人可能会说了你很清高，说你有点不近人情，但刚开始确实是有一些刺耳，但只要你的日子呀越过越顺，心里面不再乱，那些声音呢很快他就触碰不到你了。外界的评判呢之所以总能伤人，是因为你一度把解释自己的责任看得太重了。这个日子呢是自己过啊，不是说拿给谁你去看一看啊，给谁过过目，你得把精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外界的评判权才会一点点的自动失效。等到吧咱们这个年纪渐长一点，才会发现，才会明白，身边人多呢不一定说就一定很踏实，来往的频繁也不一定说真的就靠得住，不信你跟他张口借钱你试试。真正能够让人稳下来的呀，常常只是少做几件消耗自己的事儿，不必说为了这个场面啊留在让自己不舒服呀，让自己很发闷的这个环境里面，也不必说因为怕被议论就把谁呢都迎进你的生活当中，该回绝的时候咱就回绝，该沉默的时候呢咱就沉默，该散的人就散啊，心反而会变得更宽，手里的日子更加的清爽。这一个人呢越来越不合群，如果说换来的是睡得安稳花

且明白，做事有劲，回到家不再心烦，那么这份清醒，我跟你说，一点都不亏呀。希望吧，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不去在乎一些外界的想法，都能够啊勇敢的做自己啊。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呢，咱们先白话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

0: 谁偷的东西？谁呀？谁呀？
1: 什么东西啊？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点31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说说手机壳到底是保护手机的还是来伤害手机的呢？现在呀，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手机带上一个手机壳啊，毕竟这个手机最便宜最便宜的，这也得个2-3千块钱，是不是？万一说你碰一下磕一下掉漆了还是怎么

咋地的，你肯定老心疼了。哎，觉得说这手机万一磕了碰了，得带个手机壳，不是以防万一吗？但是慢慢发现呢，身边现在有一些朋友开始不用手机壳了，就是原厂给你什么样，就裸机什么也不带。甚至有人说这手机壳啊，它不是保护手机的，是在伤害手机。那么这个说法它到底是咋回事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呀，大家伙带手机壳的初衷其实呢特别简单啊，就是防摔呗，怕滑，手机不小心摔在地上，有这个手机壳可能隔着点屏幕呀和机身，可能受的伤害会比较小一些。日常咱们放包里呢，也能够避免被钥匙呀硬币呀一些硬物划出一些划痕。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手机壳啊确实是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选不对手机壳，用不对，反而会悄悄伤害您的手机，那比裸机还伤手机呀。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身边呢就有这样一位朋友，带了手机壳得有大半年了，拆开一看，好家伙，手机后背全是划痕，电池呢还变得不耐用了。问了之后说这是咋回事呢？问题全在手机壳上了。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很廉价的手机壳了，这是有危害的，就那种无论你是在实体店呢还是在网上买的，非常便宜，可能都用不上9.9块，可能就几块钱就能买走。就那种特别廉价的塑料手机壳，它的材质是相当差，边缘也很锋利，长期套在手机上，它就会反复的摩擦手机的边框和后背，那么时间长了可能就会磨出一些划痕，而且呢一些劣质的手机壳那是相当的保温保暖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是一点都不透气呀。手机散热呀，本身它就是靠这个机身啊，被手机壳包住之后，热量，你说它热量搁哪出去呢？对吧？这长期高温呢，就会损伤电池，导致电池的续航变差，寿命就会缩短啊。那么还有两种情况也是特别的伤害手机，一个是手机壳太紧了，刚才说，哎呀，这后背划伤了，那是不是咱们在网上自己购买的这个手机壳的型号啊，跟手机本身可能对不上，有一点出入，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有间隙，卡的不是那么严实合缝，它就会有划伤。那我买紧好一点的呗，我都带的紧成点的。太紧成了也不行，你这手机壳嘎嘣卡上之后，你发现往下抠的时候真费劲呢。安的时候也挺麻烦，取下来真费劲，强拉硬拽就会掰坏手机的按键呢，伤害这个充电口啊。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手机壳，可能一些小女生什么的比较喜欢，后面有一些什么装饰啊，就带金属的，后面可能带一个什么懒人支架的，带个后面什么带个小小玩偶，带什么小熊的啊，喜欢这些小装饰，这些东西呢特别的容易存一些灰尘呢、沙粒。套在手机上，这些小东西会和手机和壳之间来回的摩擦，相当于你不是安了个手机壳，你是搁后面安了一个磨砂纸，咔咔一顿蹭。但是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所有的手机壳都不能用，它是能用，关键是吧，咱们得选对啊，得用对。建议呢，选择手机壳的时候吧，咱们去挑选一下，选一些材质比较柔软的，贴合机身的、透气的手机壳，比如说像这种硅胶的液态的，尽量避开一些廉价的硬塑料壳。硬塑料壳那种吧，用时间长了发黄了。发黄这就是没有办法，除非是你有这种会清洗的还行，但我感觉没有必要了，那一个塑料手机壳几个钱，换个新的得了。另外呢，咱们定期的呢把手机壳取下来，看看里面是否有一些灰尘，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呢就

该清理就清理一些啊。啊，也不要说一直就带着这个手机壳，尽量咱们也是平时也给它摘下来，给手机留一些散热的这个空间啊。其实呢，手机本身呢，它是具有一定的抗刮呀、抗摔的能力，只要咱平时使用的时候呢，稍微注点意，裸机使用问题也是不大啊。这难怪现在很多人都裸机使用，也不随便的去带手机壳了。原来不是说这个矫情，是怕用错了手机壳，反而毁了手机呀。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个网友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不要点赞有强迫症，我就给你点赞。他留言说什么呢？说那现在买手机，可能有的这个手机店啊会送手机壳，对，可能会给你送，现在也还有送什么的呢？说以前好像送水杯，我记得啊，我买手机时候送个水杯。送手机壳，这耳机那一套啥的都有。现在一般手机壳都是给送的，他问什么呢？说这手机壳到底是能用是不能用呢？能用啊！如果说大家不会分辨这个材质的话，你可以用一段时间，你看看这个手机是不是特别的发烫。如果这个发烫，说明它影响散热了啊，就会这个电池的后背是很热的，那建议你就换一种手机壳啊。这个下一个网友留言说呀，说我饭都可以不吃，但是手机壳我必须得带，这也是一种强迫症，他可能就是打心里面觉得想要保护爱护这个手机，必须得带个手机壳。对呗，咱们其实聊这个话题不是说让大家啊现在立刻马上把手机壳嘎嘣掰下来直接丢进垃圾桶，我也没说这话呀。对不对，我这是希望大家呢，咱们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尽量选一些材质啊比较好的，选对手机壳是很重要的啊。

好嘞，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咱们来说说，有这五样东西，哪怕说咱现在手头再紧巴，你也一定要买贵的呀。那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也是啊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好货不便宜，哎，你买到的便宜货，也许可能会占点小便宜，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是买不到好东西的。是吧？除非是你特别懂行呢，比如说，哎，我又特别像刚才说手机，我就特别了解这手机的性能，哎，它的这个里边的程序什么的，我一看，哎呀，这手机咱能捡个漏买个便宜点的，那你精通这方面才行。如果说咱不精通的话，你想买车的是很多都看不明白，是不是？这车以前有没有翻车呀？啊，有没有漆割、水泡什么的？发动机有没有问题？咱老百姓不太懂，谁能看出个一二三呢？是不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很多时候呢，咱们是为了省点钱，最终还是选择了便宜的买回家了。

但是吧，你说挑便宜的买，这种消费方式又很容易让我们掉入买了又买、修了又修的陷阱里面。什么叫买了又买呢？就是你本身买的这个东西呢，咱打个比方，还说这二手车，本身这个车就买的时候很便宜，你想想，它最起码是个四个轮的一个小轿子，它卖你那么便宜，肯定是有理由的。是吧？就像同样一款车，咱们就说大众捷达，咱不管是哪一款了，是前卫士春田伙伴，还是说最后这个180那款的，有的为什么就同款同年限的同配置都最低配的，人家就卖，假如说2万块钱，哎，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看起来。

咱的那个漆面啊，油光锃亮的，那个就卖12000，便宜8000块钱。你猜猜怎么回事？对吧？这童年线，咱就用脚后跟想，为什么呢？啊，你说这个车同年出厂的，同配置、同排量的，都是最低配，为什么那个便宜8000呢？指定是有猫腻儿，你当时贪小便宜你买到家，后期你别说8000，你再来个翻番儿，你也修不好它。极简生活吧，可能咱们这几年才明白，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啊，买便宜的就是给自己个省钱了，相反，可能更浪费钱。所以说呢，从长远来看，有些钱呢，该花它还是得花的，特别是这五样，你就是刚才也说了，你再紧巴再没钱，你听我的，你得买好的。哪五样呢？第一是高频使用的家电，家电是家里面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物品了，比如说电风扇啊、空调啊、吹风机等等，这个质量必须要过关啊。如果说你买太便宜的，可能经常就坏了，你还得花钱去，结果你又换了个大的，那么这样一更换的话，这成本它就变高了。所以说呢，长期使用的东西，咱一次性就给它办到位，买一个品牌点的，哪怕价格是贵一点，它能是有保障啊。第二点是床上用品了，人这一生当中有1/3的时间就是在床上度过的，它直接关系到咱们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所以呢，千万不能够将就，便宜的不好的床垫、枕头。你睡完以后发现，哎呦，我不睡倒好，睡完以后腰酸背痛的，那是相当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了，还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你看这个网友说呀，前几年买的乳胶垫，想着放啊，就放在家里面，不经常睡人的屋子里面，我就选一个价格一般的就行了，对付他用呗。买回来前2年确实没人用，但是发现屋里边总是有一股味道。后来吧，家里面就有小孩了，那屋也开始住人了。每次拖地呢，都能发现地上有黄色的这个小渣渣，才发现是床垫里面掉出来的。后来就赶紧撇，就是的，你买这啥床垫都掉渣啊。对于床上用品呢，一定不能抠搜的，买好点的、贵点的呀。第三个是适合自己的鞋子，鞋子是我们每天都要穿的，不合适的鞋子呢，不仅走路不舒服，还容易会造成这个崴脚啊，脚会受伤。以前可能说咱买鞋就买个便宜能代步能穿就行了呗，但是你会发现那种便宜的鞋呢，第一个是质量有问题，它不是开胶啊，就是断底儿，在那家伙有那鞋子可能闷脚了。是吧？你说你买一个鞋几十块钱，一个月没穿上就坏了，你再买，你倒不如直接说200块钱，你就买一个什么品牌的吊号的，这最起码能保一年是没啥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买鞋你必须得选择合脚的、舒适的、质量好的，这样穿起来走路它才不累。就算说价格稍微高点也没关系，因为一双好的鞋呀，确实是可以穿很久。毕竟鞋子舒不舒服呢，你的脚是最清楚的啊。第四个是入口的东西，咱们食物呗，对不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你这卖的这个食物里面到底是添加什么了，对不对？咱不太清楚，所以呢，尤其是在网上买东西，选择品质好一点的呀。再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家这个楼下那个超市有一个专门的柜台，是卖熟食的。这个牌子呢，在当地口碑相当哇塞了，非常好了。不过呢，价格就是有点贵。同样斤数的猪肝，你挺有品位呀，我也爱吃猪肝。说同样斤数的猪肝呢，超市卖可能是卖8块钱，他呢，他倒好，他卖18。但是呢，你品尝一下就知道了。虽然说贵了一点，但是他家这个猪肝的口感和那个味道真是不一样，这吊打别人家的。那这网友就说了，说我宁愿是买的贵一点吃，我也不会为了

省那几块钱，哎，吃那些可能是不太新鲜的东西，导致拉肚子啊。对呗，你把钱投资在哪儿最靠谱？你得投资在健康上，他永远都不会吃亏呀。最后一个呀是贴身的衣物了。有些朋友觉得说衣服呢有穿就行呗，买个便宜点的，穿一个季度可能咱就撇就扔掉了，这样每年都能够买新衣服。但是奉劝大家，贴身穿的衣服呢，千万不要说买价格太便宜的，也不用说去纠结款式。最重要的是呢，你得透气，得舒适。因为什么呢？它贴近皮肤，一天当中穿的时间最长了。如果说你买的太便宜，不仅舒适度不高，它的材质安不安全你都不知道啊。虽然说呢，这个挣钱有点难，花钱很简单，但是有些东西真是不能说为了图便宜咱就将就着买啊，买贵一点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更加健康，更加高效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18: 哎，
19: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那是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
13: 各位好，欢迎你继续锁定老歌回忆录。最近一段时间，我有几位朋友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了我在代班老歌回忆录，然后就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说喜欢听老歌的话，那就代表自己已经开始变老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叫经典也是时尚，老歌永远芬芳。如果说你喜欢老歌，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你永远会记得自己岁月当中和记忆里最让你动容的那一段岁月，那一段往事，说明你是一个有情的人。所以所有的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老歌，听老歌，唱老歌，并不代表你已经老了，相反，代表着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刚刚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了许多的歌曲，由 Beyond 带来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还有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蝴蝶飞》呀，来自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和《细说往事》，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和《大伙儿听我唱支歌》。那么对于今天听到的这么多的歌曲，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了这样的一些老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此时此刻在这样的老歌声当中，你又想起了哪些人哪些事呢？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

0: 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电波当中问候所有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亲，心有童心的人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来自于少年宫孩子们的歌声，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夏天来了。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的绽放，有的花呢需要漫长的等待。所以我们长大的人们，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儿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的呵护自己的花儿，慢慢的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相信我们的孩子吧，静等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它是参天大树。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节目的你，心里面是不是也曾经有这么一首歌谣？它或者是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或者是更早一些妈妈教的，或者是爷爷奶奶的摇篮曲，总是有那么一首两首童谣深潜在你的心底吧。当我们心里那个孩子释放的时候，那些歌不由自主的就跑了起来，它让我们的心柔软了下来。今天你愿意再次唱起它吗？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分享它吗？那些难忘的属于孩子的歌谣，今天让我们这些大孩子轻轻唱起。我想要说，也想要听，更想要和你一起轻轻唱起那些我们曾经唱过的歌谣。唱起来，让我们听到。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家长，他跟我说，今天如果遇到小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跟他们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挺短的啊。这故事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没有长手的人，他不小心被一群蜜蜂盯上了，他就跑啊跑啊跑啊，他决定跳进一个湖里，这样蜜蜂就不会咬他了。可惜他淹死了，然后呢，他被埋在了墓地里。如果你没有看懂那两个黑的，对，就是墓碑。然后这个我们眼前可以有一个图形哈，一张圆脸，然后上面有两个凸出来的，就是墓碑。然后过了好长时间呢，这个墓地被泥土埋了，长出了两座小山。那个没有手的人，或者是他的灵魂，这个时候围着地球跑了一圈，最后上了天堂。在天堂里，他长出了一对翅膀。完了，其实呢特别有意思，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冷笑话，但实际上如果呢我们照着这个旁人，比如说我的讲述，自己拿一张纸，拿个笔，在画面上这样画着，充满想象力的画着，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一个笨笨熊的头，一个头像，非常的可爱。所以这朋友可能是想逗我开心哈，然后拿笔画下来，果然我们的嘴角弯弯都笑了起来。也愿你童心有主。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孩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回家，跟他说对不起，我爱你，这几句话特别神奇。我们这些已经超龄的大孩子们，在那些久违的时光当中，继续穿过时光穿梭机，回到从前，轻轻唱起那些曾经的歌谣。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依然是来自于少年宫孩子们的歌声。雨啊，请你小点下。刚刚雨啊，请你小点下。王一鸣啊，这首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优美抒情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老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之一，让我们荡起双桨，乔羽先生的作品。其实不要说孩子啊，很多大人，我们的童年基本上呢也被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哈，应该会被一些什么现代样板戏啊毁掉了。我们的童年呢可能也好不了多少。每年暑假比如说孩子们宅在家里啊，看一些啊经典这个热门剧的重播，到了80年之后，80后十年修的同程度，烂熟于心的程度，不亚于00后们脑洞里回响着的 EFO。 其实呢他们在听什么我们好像自己也不知道。那在2015年六一儿童节放假前，有一个危在视频的同志们，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啦，搞了一次突然的袭击。什么袭击呢？就是逼迫每一个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同事唱出他们自己童年的洗脑神曲。他们的演出阵容挺大的啊，一些工作人员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单位的同事啊、主持人啊、办公室主任呐、还有这个导播啊，我们全都上阵了。最后结果呢怎么样呢？你的童年那些毁了你的童年金曲你还会唱吗？我们不知道音效是如何，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
2: 脚下道路通向远方。哎呀，不能再唱了，
3: 这样好吗？你们这个团队这么不专业，大马克吗？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0: 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扑天雕李莹，那也是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呢。他觉得凭自己的面子，求祝家庄老庄主把杜兴的朋友给放出来。可是人家祝家庄根本就没买这个账，这还不算，李英还吃了祝彪一暗箭，就这一箭，把李家庄和祝家庄就射出深仇大恨来了。那么病关所杨雄和石秀跟他一商量，只有偷水泊梁山，让梁山发兵来攻打祝家庄。李英心中是暗暗得意啊，如果真的那样，那你祝家庄这回好不了了。就这样，并关索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当天晚上就奔水泊梁山去了。到了水泊梁山，这石勇把他们亲自领到了鸭嘴滩，这神行太保戴宗和锦豹子杨林亲自来到这迎接。再说这梁山的好汉还有一些头领，听说戴宗、杨林介绍两位英雄豪杰来到这水泊梁山，都想见识见识啊，大伙就都聚在一块儿了。再功夫，杨雄、石秀来到这大厅，拜见了晁盖和宋江，还有军师吴用，互相之间是行了大礼，又问候了一番。杨雄、石秀就把自己什么时候学武，都干过什么，特意来到这儿入伙。因为什么要入伙？因为啊，在冀州杀了人，犯了大案了，回不去了。杨雄他的妻子和裴如海通奸，被石秀和杨雄把这奸夫淫妇都给杀了。大伙是非常高兴，赶快让座位啊。杨雄心里有数啊，还有一位入伙的英雄啊，姓石叫石谦儿，在祝家庄偷了一只鸡，没曾想露了馅儿了，被人家给抓起来了。现在啊，这李英几次求情，他们呢不放人，说是要等着梁山这些好汉都抓去之后，然后啊把梁山的好汉和这石谦儿一块儿押解到官府。杨雄心里明白啊，这件事儿自己来入伙，这只是一个话题，目前的情况他要把石谦的事儿先办了。那么杨雄啊就跟这几位首领提到了李英，李英几次写信，祝家庄不给面子。这还不算，祝家庄说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些个强贼，嗨，一旦要是过来，我们把他们都抓起来，抓起来之后一块儿送进官府的大牢，到官府那儿他们祝家庄要领功请赏。杨雄把这番话说完，水泊梁山这些英雄豪杰气得哇呀呀大叫啊，尤其是那个李逵，嘿呀，这个黑旋风啊，拎着两把大板斧子站在聚义大厅，咚咚咚的直跺脚，好像啊恨不得生了双翅飞到祝家庄，把祝家庄给铲平啊。这祝家庄这些人这也太狂傲了，我他妈得把这祝朝奉给他脑袋劈八瓣。可是这时候啊，你看晁盖也发怒了，他 他发怒啊，跟李逵发怒可不一样。李逵是要拎着板斧到祝家庄要杀人，那么晁盖他发什么火啊？他听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是到祝家庄惹祸了，偷人家的鸡呀、啊！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怎么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呢？啊！给我来人！他这一吩咐，就来了一些小喽啰兵，把新来的这两个人给我推出斩之。宋江一听，不对呀、啊，要说宋江还是有头脑，为什么呢？晁盖发火有原因，因为你们偷鸡了，损坏了我们水泊梁山的名声。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虽说和官府作对，但是我们可不干那些偷猫偷狗的事儿。你们一只鸡就惹了这么大的麻烦，那我们水泊梁山的名声不就成了偷猫偷狗的贼了吗？我们抢生辰纲一次就抢他十万贯，我们呢抢的是大户，抢的是有钱人，可是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啊？啊，晁盖发火有道理。那么宋江呢也有他的观点，宋江可不这么想啊。他怎么想的呢？他就合计上了，现在祝朝奉可不是就抓到一个时迁完事儿了，他是要把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抓走，他们好立大功。他们不是瞧不起一个偷鸡贼，而是瞧不起整个的水泊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呢。在这方面宋江高于晁盖一筹，再者说宋江也是非常会笼络人心，他心里非常清楚，这病关索阳雄和石秀那都是不得多得的人才呀、啊、这石秀一个人大扁担一抡就能打倒那些强人，这拼命三郎石秀好大的本事啊。另外呢，像他们这样的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就给自己增添了一份力量。更主要的，他想这梁山好多个人才都有，可是没有就缺这小偷，这小偷今后还真就有用武之地。他想到这儿有了，他一伸手，慢，大哥，哥哥你息怒，两位壮士不远千里来到这儿投奔咱们，咱们把人杀了，那么今后天下那些英雄豪杰还有谁敢投靠咱们呢？我说大哥呀，咱可不能这么办呢。宋老弟呀，咱们水泊梁山这些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以忠义为主啊，咱们要全是恩德于民呐、啊、要对得起老百姓啊。咱们水泊梁山的兄弟下山那得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可是你想一想，他们三个偷鸡摸狗，咱们梁山好汉有干这事儿的吗？不毁坏咱们名声吗？先把他们俩推出斩之，然后把他们的首级挂出去，今后看看咱们这里的人谁还去老百姓的偷鸡摸狗。宋江一听啊、哦、晁盖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呢。我说大哥呀，我的观点可不是这么看。那古上早时迁，刚才这两位义士已经介绍了，他就是一个挖古坟出身的，他没有多大的教养。那么咱们这两位兄弟可不是这种人呐。如果拿这两位弟兄和偷鸡摸狗的贼混在一起，这就不对了。更主要的是啊，大哥呀，这主要的矛盾不在这儿，是祝家庄要誓与咱们山寨为敌呀。所以哥哥您呐、啊、先消消气儿，再说咱们山寨的人马这么多，马需要草料，人需要粮食啊。这祝家庄那方圆百里是非常有名望，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光庄户就有七八百，这些庄户天天为他们家扛活种地，他家得有多少粮食啊？我想啊，咱们趁机下山把祝家庄给他一并拿下，把他们那些钱粮通通的劫到咱们山寨啊。 咱们山寨的储备就会大大的增加呀。
0: 到了那个时候，什么咱们也不怕了。
5: 晁盖一听，对呀，这伙山贼是与咱们为敌，而且他们的家业又那么大，咱们何不就此机会把他们山寨给平了呢？平了他们的山寨，把他们那些粮草通通的运往咱们水泊梁山，咱们水泊梁山
0: 不就有吃有喝的了吗？
5: 哎呀，还是宋江想的对。微微的点了点头。好吧，那就按兄弟你的意思，先把这两个人的罪啊免了。这时候杨雄石秀啊到了晁盖的跟前，是千恩万谢。
0: 他俩表面上是感谢晁盖晁天王，可是在心里边是实实在在的感激宋江的救命之恩呐。要说宋江非常会笼络人心，就这么几句话把这疙瘩就解开了，晁盖呢气儿也消了，杨雄和石秀的命也保住了。那么今后杨雄和石秀在宋江跟前可以这么说呀，那就是服服帖帖的了。宋江这时候还特意来到石秀和杨雄的面前，二位贤弟实在不好意思，咱们山寨首领晁大哥晁盖在江湖上人称托塔天王啊，更主要的是啊，咱们晁大哥为人非常正直，可以说在山寨里边他是咱们真正的老大，为这个事儿啊还特意又新立了一个铁面的孔目，就是裴宣。裴宣是专门管理军政司，是赏功罚罪，你是犯哪条给你定哪条，是一点不含糊。不过你们俩呀、今天是才来，咱呐就免过一次，今后立了功要受赏，要是犯了罪呀该罚一样，比如说你就是我宋江犯了，照样也得挨罚呀。要说宋江啊，这一解释晁盖的面子也下来了。那么新来的这二位首领就是石秀和杨雄心里头也服了啊，这梁山也有规矩啊。那当然了，家有家法，是铺有铺规，水泊梁山也有水泊梁山的管理条例。
5: 杨雄石秀同时又拜谢了拜谢宋江。那么紧接着晁盖和宋江就安排杨林到了山下呀，赶快派几个小喽啰专门伺候石秀和杨雄，又派杨林给杨雄和石秀安排上好的住处。
0: 呵，到这杨雄石秀一发现，嗨，级别上来了，也是管理干部了，行啊，还有个职务呢，
5: 不错，当上头领了，而且命还保住了，还能跟着这些弟兄去攻打祝家庄，这可真是一举两得。那么到了第二天，那么山寨在大厅里边备上了酒席啊，山上这几十名头领全部到场，首先由铁面孔目裴宣算计一下安排下山的人数，然后就跟大伙交代一下，一定要学习祝家庄。
0: 再说水泊梁山这些个好汉呢，这段时间呢除了平时练练兵，再不就是演习演习。水泊梁山平时啊也练兵也搞演习，也像

0: 现在呢军事演习一样，什么蓝军呐、黑军呐、白军呐，互相打、互相斗，这是啊实战演习。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有一些是正规的军官出身，像林冲，还有郑珊珊、黄信，再加上霹雳火秦明，还有小李广、花荣，这些人排兵布阵都有一套，训练的都是棒棒的，不能总待着，万一这朝廷发兵怎么办呢？得抵挡一阵子。所以这兵练了好长时间，正赶上这英雄吴用武之地，一听说要打祝家庄，一个个是插拳魔掌，这劲儿啊都上来了。好，尤其是李逵一听这事儿啊，呵，大板斧子又舞起来了啊，我可得去啊，我得一定打头阵，你呀先别操操。宋江就发话了，铁牛，听听吴军师究竟怎么安排。但见吴用这一天坐在了军中大帐，你看吴用这个人今天还特意打扮一番，是头戴方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开始调兵遣将攻打祝家庄。刘唐就这赤发鬼和远氏三兄弟加一块儿，这是四位好汉，另外再加上吕方、郭盛这两个小伙子，枪法特别好，在家里边是护持着大寨，那么还得安排守摊守关的。那么这些守摊的、守关的、守店的这些个人员按兵不动，继续守着，又专门拨了新到的头领孟康管理修造船只，顶替马林。原来是马林监督战船，因为孟康啊他造船是内行，就把马林给替换下来了。紧接着就写下了告示，把下山打祝家庄的头领分作两伙，头一伙呢宋江带队，下边是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郑珊珊、黄信，还有欧鹏、杨林，他们带领2000步兵、300马军都准备好了，就直接下山了。那么第二波呢，是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王矮虎、白胜，也带了3000步军和300马军，就是骑兵，加在一起呀、啊，就5000-6000人呐、啊。这些人干什么呢？是做好接应的准备，再安排金沙滩、鸭嘴滩两处的小寨，那么叫宋万和郑天寿把守着这小寨，做好接应粮草的准备。那么晁盖呢，听吴用军师把这些个事儿都安排完，他是亲自送着这些队伍下了山，然后啊看着这些队伍浩浩荡荡的下山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山寨，他就思考这件事儿了。这是水泊梁山第一次发兵打仗，这要是胜了，这宋江在这山寨的威信就会大大的提升啊，这要是败了呢，败了山寨就得受到损失啊。晁盖啊别看这人挺忠厚，但是也有一定的头脑，他就想这军师吴用他把这些事儿安排完了，他跟我留在家里边，我们能不能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到现在啊，晁盖对宋江多多少少就有一些想法，要干大事儿都是宋江挑头，自己本来也想带着人马出去，可是宋江不给你机会。行啊，我呀再继续观察观察。他就回去自己休息了。那么再说宋江领着头领直接就奔祝家庄来了，来到了独龙岗前，再往前一瞅啊，再有1里多地儿就到了独龙岗了。那么就安排手下的这些人是安营扎寨。宋江扎下了营寨之后，就跟小李广、花荣合计了一番。这小李广、花荣他必定过去是个武之寨，懂得打仗的这些规矩。他说呀，我早就听说祝家庄这里边的路特别的复杂呀，有的可以进， 有的可以出，可是有的只进不出，有的是只出不进。咱们能不能派两个人到那探听探听这路啊？如果打仗要是不知道路怎么走，那简直不就是送死吗？这李逵一听，对呀，我呀，去探路，我一个人呐，去杀他一通，我了解了解这路线，我就回来。宋江他可不希望李逵去，因为这探路是非常危险的，要是李逵去了，自己就等于少个胳膊缺个腿，李逵在他身边可以说忠心耿耿的卫士，他能让李逵去吗？
1: 喂，铁牛，你呀先待一会儿，没你的事，我再跟花荣商量事儿，上一边站着去。行，我上一边去，不过呀要是冲锋陷阵他用我，行了，没你的。
0: 宋江就把他批评了。那么宋江要让谁去呢？那还用说吗？石秀知道这路啊，因为石秀和并官所杨雄前几天在这儿走过，他就把石秀叫来了，说是啊，这路必须要探听明白，如果这进庄的路要是搞不清，咱们就很危险的。
1: 因为宋江他也想这次打祝家庄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成功了，自己在水泊梁山的威信就立住了。
0: 虽然我目前还不是山寨之主，但是只要打下了祝家庄，在水泊梁山我宋江就可以说一不二了。
1: 如果要是打败了，我在水泊梁山
0: 这身份就降低了，
1: 所以呢他想这次一定仔细的考虑考虑，这路啊必须探清。
0: 他跟石秀一提出来让石秀去探这条路，石秀就讲了，宋头领，咱们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马，他庄上是肯定知道，要是想去，咱们少去人化化妆，然后呢让他庄里边啊根本不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来探路，这是最好的办法。宋江一听，可也对，好吧。宋江就安排石秀和杨林做好准备。
1: 杨林一听，好啊，
0: 那么石秀你还啊当你那砍柴郎，我呢我也化化妆，我就装成一个道士，专门啊看风水抽贴打卦，咱俩是互不干扰，悄悄的到祝家庄。俩人合计好了，行，就这么地。这个杨林也化好了妆，石秀呢扮成一个打柴的也都化好了妆。到了第二天，石秀挑着柴火先走了，走了不远就看着路急了拐弯，特别的复杂，四下里呢你看那弯环相似，有的时候那道啊你看起来一样，可是拐过去又不一样，树木丛杂，特别的密，越走是越变不出方向。石秀啊就把柴禾放下歇一会儿，这时候就听身后有法铃响，再回身一看，哈，原来杨林手里摇着法铃，是擎着法环奔这边来了。这时候啊杨林也走懵了，一看石秀在这块，这时候石秀就把杨林叫住了，我说你可注点意啊，这条路太难走了，你发没发现？
1: 是啊，我强走到这儿。
0: 再说这条路根本就不是我跟李莹来的那条路，再说那天来的时候天晚了，人家走的是非常熟，可是我们不熟悉啊。
1: 杨林这时候看了看这些路，行了，我说石秀啊，咱们不管他路啊是弯呐是直，咱们专走大道。
0: 好吧，
1: 结果
0: 这走大道还真就麻烦了，
1: 奔大道是先走了。
0: 走着走着就看前面有一处人家，
1: 这石秀走着走着猛抬头，就发现不远的前方有一个村落，这村落还有好多个店铺，难道这就是祝家庄？嗨，结果石秀到这儿这才引出来下段书，石秀是遇见恩人救他一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

0: 评书五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

0: 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

0: 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9: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8: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5: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6: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8: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7: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8: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8: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8: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9: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9: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9: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十四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9: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 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

0: 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六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想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2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7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

0: 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您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0: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了。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1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
3: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4: 早上好，刘磊。
3: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4: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里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西奇回做，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3: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4: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啊，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1分。 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3: 嗯，好的，管乐奇。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3: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3: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7: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也就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6: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8: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6: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8: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6: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8: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6: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7: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6: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9: 求求你， 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9: 你和我，
10: 你怎么冷
9: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1: 我等他，等过了春，等过了冬。
12: 你够了没有？我说过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让我恶心。
13: 我没醉，我没醉，我喜欢你。
11: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等你。
14: 良心多少钱一件？更何况我连自己都不爱。
11: 易遥，你跟林睿看着还挺熟的呀。
15: 我怎么跟他熟了？不过是能说上几句话而已。
14: 如果你陪我度过整个蜕变的高四，我会爱上你。可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既然大家都不开心，那就分手吧。
11: 林睿，你是无语的心。
3: 多听听广播剧左岸。
11: 这是一个人的戏剧，我只想写下这些淡淡的文字，来纪念与林睿的一切。若得真情，哀今无喜。如果这几个字是人人都会信服的真理，那该省去多少嗔痴。直到现在，我依旧不明白，我跟林睿之间深爱吗？嗨，林睿，这样把你约出来不会太冒昧吧？
14: 我百无禁忌。
11: 近来可好？
14: 不错，就是忙了些。哦，不好意思。
11: 都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对烟味敏感？
14: 嗯，人老了总得考虑一下别人，不为别的，至少不得罪人也是好的。
11: 近来都忙些什么呢？
14: 孩子上了幼儿园，妻子一直抱怨带孩子的老师不好，让我再去找一家幼儿园。哦，那你呢？
11: 去了巴黎，去了纽约，恋过爱，同居过，最后还只是一个人。现在只想找一个安稳的人把自己嫁出去。
14: 啊，这样也好，奔波了这么多年，也该让自己歇歇了。
11: 我们在同一座城市三年了，却从不联系。这次久违的聊天让我找到了少时熟悉的感觉。真是物是人非，他已经成婚生子，漂泊的我也已疲倦，从此再不提起过去，痛苦不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初识是在中学时候，巧合之下我们成为同桌，相识也许真的是缘分。
14: 我抄下来了，待会儿你抄我的吧。
12: 嗯，好，谢谢你啊。
14: 客气了。
12: 嗯，我们现在是同桌了，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义不容辞。
14: 嗯，好。
12: 我是不是太夸张了？不好意思啊。你怎么知道了？老师很生气呢。
14: 没事。
12: 啊，那几个女生在笑什么？对不起啊。你抽烟？
14: 嗯，你怎么知道？
12: 我对烟味儿，敏感。
14: 哦，不好意思。
16: 易遥，我这道题不会，你过来给我解一下。
12: 嗯，好，我看看。
16: 哎，你知不知道林睿被老师教训骂了一顿吗？
12: 啊，刚才吗？
16: 是啊，还和老师吵了一架，楼道里听得清清楚楚，咱们教室远点，我当时就在办公室里，吓死了，还没见过学生和老师发那么大火的呢。你想啊，老师得多生气呀，脚跳得老高，伸手就是一巴掌。
12: 那是为了什么啊？
16: 前面我没听着，好像是因为林睿的学习成绩下滑，老师不太满意。
12: 怪不得他绷着脸呢。
11: 看着他，我心头掠过一丝难过。他被调至教室的最后一排， 关于背后的冷嘲热讽，他总是默然以待。每次相遇，不过是黯然一笑。或许真的是缘分注定，中考结束后，

0: 字给我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或许是同类的缘故，这个如谜一样的人喜欢上了一样孤傲的邹晓。但是
1: 林睿，来再干一杯。
2: 好。
3: 林睿，你坐这边来，我跟萧然聊会儿。
4: 我可不能喝哦。
3: 咱们不用喝，我过来是为了给林睿和邹晓制造机会。
4: 哦哦哦，你个机灵鬼。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邹晓一直没同意呢？
3: 不知道啊。咦，易遥，你跟林睿看着还挺熟的呀，知不知道点内幕啊？
4: 我怎么跟他熟了？不过是能说上几句话而已。哎，你看邹晓那样子，我估计林睿没戏。
3: 不应该呀。
4: 我听说邹晓一直都嫌林睿学习不好，人家邹晓可是要出国的。
5: 这样啊。
6: 我喜欢你。
3: 林睿，你喝醉了吧？这么大声，来，我陪你回家。
6: 我没醉，我没醉，我喜欢你。
7: 你够了没有？我说过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让我恶心。
0: 他像是扔进海底的石子，越沉越深，一直落入黑暗中，不知不觉中变得沉默，想要掘一方尘土来掩盖自己。他开始在本子上数着日子，数着后悔的日子，而我只能心疼地望着他，看到的却依旧是冷漠的侧影。
5: 嗨，新发型不错啊。
2: 就短了点。
5: 哎，你在看瓦尔德的童话呀？看不出来呀。
2: 为什么？童话的美能让人忘记许多不愉快。
5: 记得以前你看王小波的书呢。
2: 你还记得？他的文字很精辟，读过之后就会觉得很痛快。
5: 我没看过，不过听你这么说我也想看看。
2: 每个人都不一样，喜欢的东西自然也不一样。
5: 哎，你的 P3 没关呢，还亮着呢。
2: 哦，忘了。
5: 是许巍的歌呀。
2: 是。你喜欢谁的歌？
5: 我呀，都是乱听的，流行什么我就听什么。还有，我喜欢看韩剧，男女主角都那么漂亮，那么深情，每次看得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哎，你觉得呢？
2: 我没看过。
5: 好吧。
0: 我与他之间的交往很淡，像无波无澜的湖面，听不出任何异响。我们存在于两个世界，他孤绝高傲，自称为王，我隐居逃遁，甘为隐者。爱情与我太过奢华，直到夏末，我看到他的那封信。
2: 张爱玲说，他遇见了他便比尘土还要低，心里却像是尘土里开出的花。那天我遇见你，或许真是个意外，茫茫人海中你我彼此不熟，我却常常的想起这句话，这样的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你我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在这意外的时间相遇。你的过往是我看不见的，你的未来我是看不见的。如果有可能，我只想与你一起度过这意外的时间。成长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中，我以为我的人生从出生那一刻便停止了。私生子这个称呼，我比任何同龄人都要脏，都要透支。那是一种看不到阳光，埋藏在黑暗中的生活。没人在乎，也不会在乎谁。我以为自己可以麻木到对什么都毫不在乎，可是现在才知道，那些孤傲，那些麻木，那些故作深沉，只是自欺欺人。没有爱过，所以不懂得感激。这是一场毫无结果的爱，我也义无反顾。因为在这里遇见你，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我错过了你的少年，你的童年，能在这儿遇见你真好。七月过半，夏季将去，该是一年的秋，真希望能彼此相依。

0: 读完信，只觉一股寒流与暖流在心中交汇，我似乎了解他，又似乎更看不清了。这封信不知会寄往何处，何人拆开。而那时，我只记得我对他说，如果我是这个女子该多好。而他回了我一个淡淡的微笑，然后告诉我，
1: 不需要希望，你就是那个女子。
2: 日记本撕掉了。
1: 嗯，
2: 所以你不再后悔了。林睿，你知道吗，你和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有多高兴。我爱你。
1: 我知道。
2: 你的回答让我很失望。
1: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2: 这就是你的答案，所以之前都是假的。
1: 对不起，你别这样，我只是不想欠你什么。
2: 欠我什么？
1: 是，我不想欠你什么。
0: 好，如果在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他能够给予相同的回应，我也许不会这样。我们两个人永远是我在前面牵着他，希望他与我一起向前走，而他却像是一个不懂配合的任性的小孩子。我痛苦地抉择这份爱，在不冷不热的关系中慢慢僵化。
3: 嗨，我是从三班刚转过来的，我叫陈慧。
1: 欢迎
2: 啊。欢迎啊。
3: 哎，有没有什么闲书借我看看吧，我实在不想对着这些数学题浪费我的脑细胞了。
1: 给你这本
3: 《追风筝的人》，这个我看过。
1: 你看过了。
3: 嗯，艾米尔太自私了，哈桑对他的好不是一点点，但是艾米尔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哈桑被强暴，不闻不问，所以艾米尔理所应当受到内心的谴责。
1: 是因为艾米尔那时还年幼。
3: 哈桑也年幼啊，可为什么每一次艾米尔有事儿，哈桑就能为他奋不顾身呢？是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那种，为你千千万万次。
2: 你们在说什么啊，这么激动，我在门外就听见了。
1: 可是最后艾米尔弥补了，他找回了自己。
3: 我总觉得他无法弥补，根本弥补不了。
1: 也许吧。
0: 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他们，虽然争吵有些激烈，但是我还是能在他们的眼中看到那强烈的光亮。相对于我给林睿带来的，陈慧比我大了那么一度。后来的后来，陈慧带给他的是阳光，带给我的是无休无止的煎熬与痛苦。
2: 林睿，
1: 嗯，
2: 你喜欢陈慧，对不对？
1: 啊，没，你想多了。
2: 那你为什么总是对着他笑？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你的，看到你的？
1: 易遥，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
2: 你告诉我，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他？啊？
1: 我们分手吧。既然大家都不开心，那就分手吧。
2: 林睿，你让我恶心。
0: 我记得，在他被邹晓奚落的那一天，他抱着我说：“如果你爱我，就不要离开我。”我答应了他，而我说出了和邹晓同样的话：“你让我恶心。”之后，我主动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装作看不到他和陈慧的任何举动，全身心地准备高考。直到考试后。
2: 喂？
4: 喂，我是陈慧。
2: 哦。
4: 我知道你不想听到我的声音，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你能听我说下去吗？
2: 你说吧。
4: 对不起，易遥，我知道你是爱他的，当初和他在一起，只是觉得我们有这样共同的爱好，喜欢同样的文字，自私的以为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没想到无意间的好感竟然成了暧昧的举动。我想该是结束的时候了，完完全全地退出他的世界，也许这样可以成全你们的幸福。
2: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即便是，他现在也不需要。
0: 我如愿以偿地考到了地狱市的一所大学。后来才知道，林睿落榜而不得不选择到一所陌生的学校复读。身处异乡，或想起家，想起他。我写诗，写日记，写关于他的一切。只是我不敢写信，我怕冲动之下寄出去让他知道。在寒假聚会之后，我意外地得到了他的消息，原来他考上了与我同城的一所大学。
5: 喂
2: 喂，林睿吗？
5: 嗯，
2: 我是易遥，听说你考上 A 大了。
5: 是，
2: 恭喜啊。
5: 谢谢。
2: 对了，你哪天开学？
5: 8月31号。
2: 哦，我去车站接你吧。
5: 我凌晨4点到，你别来了，一个人危险。
2: 没事，我等你。
5: 不行，我不放心。
2: 没关系，毕竟我比你熟悉嘛。
5: 那好吧，你注意安全。
0: 就这样，在毕业一年以后，我们又有了联系。他变得礼貌而恭谦，褪去了年少的锐气，像是一手毁灭了自己的王国，流落他国，做了普通的臣子。而我仍在等待。
1: 谢谢你这些日子的照顾。
2: 客气，再说谢谢啊，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1: 我出去接个电话。
2: 嗯。回来了，谁呀？
1: 哦，袁相。
2: 袁相是谁啊？
1: 我女朋友。
2: 哦，
1: 来，快吃吧。
2: 你之前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的吗？
1: 她出现是个意外，是她让我变得与周围的人一样，与男生开着荤笑话，与女生打打闹闹。她也是复读的，一起做了同桌，就像我们当初那样。
2: 那我呢？
1: 易遥，我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你还是没有放下。曾经我试着去喜欢你，试着用心去爱你，可那时我太自私了，不懂什么是爱，也不会去爱。也许如果你陪我度过整个蜕变的高四，我会爱上你，可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我不是你的幸福，你也不是我的幸福。现在的我只想和你做朋友，一个有所亏欠的朋友。
2: 我知道，其实你一直在寻找的都是属于你那个世界的人，你的同类。
1: 也许吧。
2: 好，我们做朋友。
0: 当时若是寒冬，我怕早已没命。我想开始一点一点抹掉那些等待，却只能是徒劳。渐渐的，我把这份等待，这份执念，沉得更深了。
2: 哎，林睿，买这么多东西啊，是要出门吗？
1: 哦，我要去看袁相。
2: 哦，这样啊，那有人送你吗？
1: 没有。
2: 那我送你吧。
1: 我进去了，你赶紧回去吧。
2: 嗯，路上小心。林睿。
1: 嗯。
2: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等你。
1: 谢谢你。
2: 对他好点。
1: 我真的得走了。
0: 我等他，等过了春，等过了冬，在说出那些话的同时，我把心里的泪水全都洒下来，希望能够冲刷所有的痛苦。就像是这样，我站在左岸，他站在右岸，中间流淌的是约约忘川水。那些过往，那些感激，那些伤害，都被浸泡的发白，随波远去了。而他们也早已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锁案》，编剧石静，易遥由温苏瑜饰演，林瑞由渊飞饰演，萧然由花小蜜饰演，陈慧由文竹饰演，邹晓由心仪饰演。
1: 只能坐下来喝杯茶。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饭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